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故事。首先给你讲的故事啊，名字叫做离奇的嫌疑犯。说老罗是个单身汉，那多年前呢，由农村到市里去谋生，就在城郊啊摆了一个修鞋的小摊儿。老罗不买房子，不娶媳妇儿，也不存款，哎，这日子过得也倒是逍遥自在。说这天晚上，老罗收摊回家了，可因为天黑，这走着走着，哎，这脚底下好像踩着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哎呦，真把他吓了一跳。这一受惊吓，一摔脚，这一只拖鞋都甩飞出去了。等老罗定下心来，这才发现这踩的是什么，原来是只小猫。哎呦，看起来这小猫啊能饿了几天了。老罗这一踩，小猫是勉强睁开眼睛看着老罗，就好像向老罗求助似的。老罗一看这儿，心软了，抱起小猫回了家。在老罗的精心呵护之下，小猫终于康复了。老罗日子过得很清苦啊，他也是真没有闲钱去养着宠物，他决定把小猫送走。他把小猫放在十字路口，他要回家。可他刚到家就发现，哎，这小猫已经在家门口等他了。老罗又把小猫抱到了几条街之外，可没过一天，小猫又找回来了。第三次，小罗把这小猫装到一个袋子里，啊，这口啊没敢扎紧，哎，松松的扎个口，看见这么一辆乡下的马车，老罗就悄悄的把这袋子放到了车上。可几天后，老罗收工回家，半路上窜出个小东西来，冲他喵喵直叫。老罗一看呢，嗨，正是他送走的那只小猫。老罗知道啊，自己是和这小猫有缘呐，只能留下了。老罗呢，还给小猫起了名字，叫什么？那老罗不姓罗吗？哎，小猫不喵喵叫吗？干脆就叫它罗喵。说这小罗喵似乎也懂得老罗的心思，平日里是不挑食，什么米饭呢、馒头啊、面条啊，给啥吃啥。老罗呢，把点青菜夹到他面前说，尝尝这个。罗喵也是大口的吃了，从来没听说过这猫能吃兔子食的，老罗都逗笑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味道。罗喵平时不知道去哪儿逛，偶尔呢也过来看看老罗出摊儿，就像探访朋友似的啊，在鞋堆里呀一扑一跳撕咬着鞋子，好像也在跟着忙活着什么。说最近街对面新开了家门店，这家门店呢、

0: 有专门的修鞋的机器，有成套的保养服务，看着很上档次。这顾客们纷纷都到店里去修鞋了，这下老罗的摊子几乎不再有人光顾了。没了顾客，生计就成了问题。说这天老罗一整天没收到一件活，回到家里呀，他一边喝着闷酒一边叹着气。这小罗喵不知啥时候回来了，他似乎也感觉到了老罗的伤心，不住的往主人裤腿上蹭。老罗说了，哎呀，这以后啊，我怕是连你也养不起了。罗喵好像听懂了似的，扬起脸来叫了两声，朝外面跑去。可就在这天夜里，小区里发生了杀人案，一个居民被人杀死在自家院子里。刑警很快赶来，他们挨家访问查找线索。到老罗家的这是一个中年警司，问了没几句，一个年轻警员过来在警司耳边说了些什么。警司看了老罗一眼，他对年轻警员说，带我去看看。警司走到窗外，他发现在一堆杂物当中丢着一只八成新的拖鞋，这鞋上是血迹斑斑。警司对警员说，把他带回警局。说的正是把老罗带回警局啊。老罗听这话大吃一惊，说为什么我犯什么事儿了？警司把这带血的拖鞋在老罗面前一晃，这是什么？
1: 这血是哪儿来的？
0: 我正要问你呢，这血是哪里来的？老罗实在记不清楚这只鞋的来历了，他越急就越讲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原来小区那个被害者呀，是赤着双脚的，在现场只找到一只右脚的拖鞋，而另外一只却出现在了老罗家里。老罗讲不清楚，更加重了嫌疑，于是他被请进了警局。案子一直没有进展，老罗自始至终都在喊冤。警司心情复杂，他是老公案了，经手的案子都是经得起敲打的，绝无冤假错案。这次他更不能掉以轻心。下班后，警司又一次来到老罗的破屋子前，他转了一圈，透过窗户朝里边看。哎，这看着看着，警司忽然愣了一下。再仔细看，他马上打电话让手下人赶快带老罗过来。警司和警员们来到院子里，他们看到院子外边多了一堆大大小小的鞋子，五颜六色，样式不一。这堆鞋子到底从哪儿来的呢？问老罗，老罗瞪着眼睛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这点小手艺，偶尔有人来修鞋，那都是立等可取的。如今家里是一大堆鞋子，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啊？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警司决定就刘警员蹲守。守了一天，警员来报告了。怎么报告的？说这鞋子，还真是从天而降。这话警司能相信吗？他亲自去蹲守，可到了半夜就听见一声啪嗒。哎，这一声啊不大不小，同时从窗子外边扔进只鞋子来。警司突然醒悟过来，他继续盯着院墙，不大一会儿一团黑影灵巧地跳进来，嘴上好像叼着什么。哎，紧接着又听见啪嗒一声。 警司马上去研究那堆鞋子，和作为证据的拖鞋进行了比较，果然发现所有鞋子上都留着疑似小动物的咬痕。去小区走访，有居民反映了，说最近呢确实有不少人家丢了鞋。再去提审老罗，老罗说起此事，他是喜滋滋的，啊，是罗喵啊。老罗说着，心里不住的感慨啊，心说这罗喵真成精了啊，这是看我鞋摊没生意，把鞋子给我叼来了。罗喵是想帮我，只不过帮了个倒忙。这下那只带血拖鞋的来历就弄清楚了，一定是小猫罗喵从犯罪现场叼来的，也就是说老罗的嫌疑可以排除了。虽然还要重新考虑其他破案线索，但警司是轻轻的舒了口气，老罗自由了。回到家里，他四处去寻找罗喵，看着罗喵小跑着过来，老罗第一时间抱起这只报恩的小蠢猫，带上那堆鞋子守在路边，等待失主前来认领。邻居过来领鞋，和老罗开玩笑说，这猫会不会是你前世的仇人来转世寻仇的呀？老罗抚摸着小猫说，不管是啥仇人恩人，这后半辈子就是猫和人了。
2: 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接下来时间我就和你讲这么一个在愚人节发生的有趣的故事。说那天呢是4月1号，也就是从西方沿袭过来的愚人节。而这故事主角唐局长，他本来就不明白什么愚人节不愚人节的，说这时候啊，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很严厉地批评着他的一个下属。哎，就这时候唐局长的手机响了一声，来短信了。打开一看，唐局长愣了一下，谁发短信呢？小情人周倩如发来的。就短短几个字，真把唐局长吓了一大跳啊。唐局长极力控制自己的表情，朝下属一瞪眼说，你先出去吧。这下属赶紧出去了。唐局长再去翻那些胆战心惊的文字，这短信怎么写的？我今天去检查了，有喜了，是你的。唐局长反复研读这几个字，他脑子里不断的思索着下一步怎么办。生下来吗？肯定不行。离婚吗？更不现实。家里婆娘是老了，但唐局长从来没想过换人，而且离婚对他的声誉也会有所影响。外面的玩归玩，绝不能太当真了。唐局长这么想着，他有个决定，赶紧去周倩如那儿，至少先把人给安抚住了，借机再劝他把孩子打掉。就这样，这周局长心急火燎地赶到周倩如住处。哎，就看周倩如啊，正坐在沙发上很悠闲地翻看着杂志。唐局长赶紧走上前，抚摸着周倩如的腹部，很关切地问说，医生怎么说的？看唐局长满是认真的表情，周倩如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倒笑了。这一笑更让唐局长是莫名其妙了。周倩如说了，说，唐唐，你是不是看了我发给短信特地赶来的呀？唐唐，这是周倩如对唐局长的昵称。唐局长点点头。周倩如笑得更欢了，说，你这个傻瓜，今天愚人节呀，你不知道啊？唐局长摇摇头，他还真不知道愚人节是什么。也是啊，谁敢在什么愚人节这天和他唐局长开玩笑呢？就这样，周倩如耐着性子就给唐局长讲起了

0: 愚人节的由来。想了半天，唐居然好像对这愚人节呀，这西方的节日来兴趣了。一想自己被骗了，又得知道周倩茹其实并没怀孕，唐局长这心情莫名的好了起来。哎，猛然他就想到，他有三个最得力的亲信，说最近呢有个副局长空缺，他正想从这三个亲信当中挑一个坐上去，可不知道谁对自己最忠心。他忽然想到，今天是愚人节呀，啊，这是个好日子。唐局长他有了主意，他编条短信分别给三个人发过去。短信内容很简单，一句话，唐局长正在纪委接受调查，请设法解救。唐局长是用周倩茹的手机发送短信的，发完他关机了。为了增加逼真性，唐局长把自己手机也给关了。这一个下午啊，唐局长一直留在周倩茹那儿，没走开半步。他想着，不知他们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呢。眼看天都快黑了，唐局长这才打开自己的手机。出乎意料，他的手机很平静，一个电话也没打来。他想了想，拨通了一个亲信的手机，可得到的却是关机的声音。他又拨一个亲信的手机，得到的还是关机。唐局长再拨电话，可这最后一个依然是关机。唐局长挂了电话，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怎么几个手机都关了呢？可不大一会儿，唐局长手机响起来了。哪个亲戚打的？一接听才知道是老婆打的。老婆声音很颤抖，说：“老唐啊，你在哪儿呢？啊，刚才怎么纪委上找上门了？啊，说是找什么东西，都搜了半天了。”一听这话，唐局长懵了，真懵了。纪委？唐局长有些不明白了。那三个下属知道自己太多事情，隐约间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再接下来，唐局长拨那三个亲信电话，拨了半天还是不通。第二天上午，纪委打来电话了。纪委来电话很简单，就几个字：是唐海明同志吗？请来纪委一趟。唐局长跑到纪委，可进门一看，三个下属都在，都是满脸的疲惫呀。看起来他们在纪委待的时间是不短了。看唐局长来了，其中一个说了句：“我们昨天打过您电话，可一直打不通，我们以为你已经……”又一个亲信接过话来，说：“不要怪我们，我们也不想。”唐局长狠狠瞪了他们一眼：“你们就不知道昨天是愚人节吗？”坐在紧闭的审讯室里，唐局长忽然在想：“嘿。我没事发什么短信了？女人的话怎么能信呢？啊，这倒霉的女人，倒霉的愚人节呀，还有这么几个没脑子的下属。哎呦！”唐局长是摇头晃脑，只有苦笑。好，听众朋友，小故事愚人节的短信到这儿呢就给您讲完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说一次朋友小聚啊，七嘴八舌的就聊起了愚人节的这个话题。有人说了，说咱们都谈谈各自愚人节的难忘的经历吧。 哎，众人是点头赞同。一位女性朋友说了，说她呀，当年正被两个男生同时追求，这两个男生呢，为了博得她的芳心，说今天这个给她送花，明天那个接她下班，两个人是极尽殷勤。愚人节那天，说她在家里呢，分别给两人发去短信，说半个小时后在咖啡馆见面。短信发出去了，他半躺在沙发上，幻想起两个人知道上当之后的尴尬的样子。墙上的钟表在滴滴答答地走着，他看了看，时间已经接近了过去一个半小时了。而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对方问他人在哪儿啊？他一笑，很调皮，说骗你呢，我在家呀。哎，今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真笨。对方是短暂的停顿。对方轻声说，我知道今天是愚人节，可我宁愿上当也不会让你空等。朋友说到这儿，深吸了一口气，他告诉我们，这就是他自己当年嫁给这个男人的理由。
1: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0: 一个朋友接着说了，说那年呢，单位里呢分配来一个小伙子，因为刚参加工作，那是踌躇满志，干劲十足啊。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这小伙子总是起早贪黑拼命工作。说那次小伙子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了一个文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郑重地交给了这个朋友。说过了几天，说这朋友给小伙子发去一条信息，说策划创意做得非常好，决定实行。小伙子高兴极了，一阵风似的跑进他的办公室。没等他说话呢，这小伙子开始表达起自己的感激之情了。看小伙子一脸认真，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之后他拍着小伙子肩膀说，说那文案呢，还没来得及看呢，今儿是愚人节，开个玩笑。再看小伙子一脸的尴尬，而他的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了。
1: 我听
0: 紧接着又几个朋友说起了自己在愚人节上的难忘的经历，最后啊，众人都陷入了沉默。到那个时候，大家也才深深的明白，不管在什么场合，不论以任何的名义，有些人是不能去愚的，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紧绷着一根爱你的、在意你的弦，一呼即应，一触即发。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现在是天儿越来

0: 越来越凉快了啊，
1: 嗯，
0: 但是前段时间像盛夏的时候，其实非常流行大家去吃冰激凌，觉得夏天呢都得吃点这种冰品啊，才能够解渴。而且你会发现推出的一些非常非常火爆的，在网上流传甚广的，甚至是很多达人推荐的这些冰激凌啊，它冒烟儿，自带这个烟雾效果的，自带舞台效果的。那有人就说了，这个烟儿是不是干冰？这个烟儿它在食品周围出现，它会不会产生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再有媒体也报道了啊，说一名5岁的小孩在食用这个液氮冰激凌的时候，不慎呢就把纸碗当中的液氮全部都倒在了腹部啊，那引发腹部的皮肤冻伤了，据说呢很有可能会留下疤痕。那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到底这种冰激凌啊，这种能冒出白色烟雾的这些冰激凌能不能吃？是不是有一些食品的安全的担心？或者是这些烟雾它有没有必要在这些食品上做文章哈？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1: 王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你看见过吗？就卖这个冰激凌的？
1: 看见过，网红冰激凌嘛。这个我最开始看它是在那个短视频上，就经常一美女出来端着一冒烟的，
0: 没错，
1: 还咕噜噜噜冒泡，是吧？
0: 嗯，吃一口之后说：“哎呀，真好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让别人觉得这个冰激凌格外的诱人，
1: 有腔调
0: 啊，对，
1: 卖的贵，
0: 是是是，而且都排大队啊。咱们以前以往的冒烟啊，就都是热的食品，它还热腾腾的、热气腾腾的冒烟哈，
1: 嗯，
0: 但这个可不是。”它冒的可能是冷烟儿。
1: 对，这个里头啊，其实我觉得刚才婉乔你说有一个特别好，你说了有一个词叫干冰，
0: 嗯，
1: 还说了一个东西叫
0: 液氮，
1: 液氮，
0: 嗯，
1: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哎，
1: 这是俩东西。干冰其实就是咱们的那个二氧化碳。
0: 对，因为一说干冰，大家就觉得说舞台当中的效果，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就是放点干冰吧，呲啊，就这舞台效果的这种朦胧感出来了。
1: 没错，二氧化碳这种干冰呢，有很多餐馆里也用，它有的时候上菜的时候，
0: 哦，
1: 就为了体现这个菜品的格调，他就会在那个盘子下面放点干冰，
0: 哦，
1: 然后临上来之后加点热水，这个时候就烟雾缭的就上来了，这是干冰，嗯，这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餐厅里会用到的。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容易引起食品安全隐患吧，
0: 对，
1: 能叫一个问题，
0: 因为小朋友们拿着这冰激凌可能就会有一些不注意然后洒了。
1: 对，那个是液氮，两个东西看起来都冒烟，
0: 嗯，
1: 但是呢不是一类东西。再一个呢，液氮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一方面咱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一个给大家讲讲，其实液氮它不单单是在冰激凌当中有，咱们很多食物当中也都会碰到氮气这样的东西。
0: 哦，
1: 咱们先来说说，首先第一个说说这个液氮的冰激凌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看人家美国 FDA 这个头一段时间出了一个
0: 声明，对，
1: 说禁止说在这个
0: 冰激凌里面加这个
1: 液氮。
0: 嗯，
1: 就是刚才你说的，一小朋友不小心这个倒到自己嘴里头，
0: 对，或者身体上面，
1: 对，有伤害。
0: 嗯，
1: 这种它一般都是制备冰激凌的时候，或者是做特殊的分子料理的时候会用到液氮。这分子料理的也是这些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烹饪方式，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吃过分子料理的
0: 没有？没钱。听说过，
1: 见过，
0: 对，
1: 见过图片，看过那什么，
0: 嗯，
1: 他们一般其实分子料理就丹麦北欧那边过来的嘛，就是把各种各样的食材在液氮里头零下190多度做了处理，因为温度急速的冷冻，
0: 嗯，
1: 它的整个的这个分子结构也好，它的整个的形态也好，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你再去吃它那个口感呀，是很独特的。
0: 那这不就相当于就都给它冻起来了，然后你吃的都是冰吗？
1: 你这么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但是呢它就能卖得很贵啊，它看起来很高级啊。
0: 对，我那你看，那你再给我分析一下，就是你还没给我解释，就是你说这分子料理，就是我把一个这个食材夸我放在液氮里面，然后它不就急速冷却了吗？对吧？
1: 对，
0: 然后我再吃，我这时候吃的时候口感都应该是冰的那种吧？
1: 它不会是冰，就是做分子料理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有些分子料理它不是说就是说直接就是冷冻完了就是个块儿。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有的分子料理它做的时候它会怎么做呢？
0: 嗯，
1: 你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液体的一个东西，它先包一层薄薄的膜，像琼脂一样的膜，
0: 嗯，
1: 然后它迅速的放到液氮里面以后，这个琼脂呢它会凝固，
0: 嗯，
1: 它会形成一个薄薄的球，而里面的那些液体呢，因为急速冷冻完以后呢，并不会完全的都
0: 结冰
1: 冻上，而是会在那个像那个水滴一样的球里头冻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送到嘴里的时候的口感是一个很奇妙的口感，
0: 嗯，
1: 就是你先会感觉像咬了一个水囊一样，然后这个囊在你嘴里头爆炸破开，然后各种各样的风味四散而出。
0: 哦，
1: 啊，这是一个据说是很美妙的感觉啊，
0: 怪不得那么贵呢。
1: 我也没吃过，我也想尝尝。 他们的这种做法就让很多人猎奇嘛。
0: 对，
1: 但凡猎奇的东西它就有商业这个价值，所以很流行。这个东西因为在分子料理上运用的很熟练了以后，就逐步到了咱们现在的这个
0: 小吃摊上了。
1: 小吃摊上，
0: 嗯，冰淇淋
1: 这个用完以后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分子料理是有专门的厨师在对这个食材进行加工。
0: 对啊，
1: 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跟液氮是
0: 白白的，
1: 你是碰不到它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小吃摊上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个液氮那些残留的东西或者什么，这个对人的身体就会有风险了。
0: 对，而且它为了让你手里拿着这样的一个冰激凌，它不断的冒烟，它肯定里面还会有一些残余的液氮还在这个挥发着自己的这样的冷气啊。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危险的地方。像我们单位也用液氮，因为我们有很多实验的检测等等这些是要用到液氮的。
0: 嗯，
1: 那个液氮是怎么送来的？那个液氮是有专门的危险品卡车运输运来以后，然后送，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半地下的这个实验室，
0: 嗯，
1: 是存放这些，像我们有的时候氧气瓶，有的时候液氮瓶，是专门来盛放这些东西的。
0: 哦，
1: 运送的这些人在运送液氮的时候，都是要戴着手套，有专门的防护，有专门的登记，领用等等，都是有非常专门的这么一个流程的。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它对人是有伤害的。因为温度太低了嘛，零下196度，
0: 容易冻伤。对，这是多少？零下196度。
1: 对啊，绝对零度嘛，相当于就是特别冷的一个温度。咱们以前看那个电影，你不就看到有的时候电影里头，英雄智斗坏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工厂里头，他就会突然敲断一个金属管，里面喷出一个气，就把这个人的胳膊给冻住了。一敲，这个胳膊
0: 就掉了，
1: 就碎了。这个其实就是液氮嘛。
0: 嗯，
1: 所以这是他的风险所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FDA 对它进行限定的原因。
0: 嗯，
1: 液氮虽然对人是有危害的，但是大家别一听这个事儿，好家伙，觉得这东西
0: 就不能在食品上应用了。
1: 对，其实它的应用面还是比较广泛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呼吸的这个空气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氮气、惰性气体嘛。
0: 嗯，
1: 正是因为它是惰性气体，所以它在这个食品当中的应用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咱们吃的那个薯片，
0: 嗯，
1: 你看在超市当中，咱们买很多薯片都会发现一个特点，
0: 鼓包的，
1: 哎，特别鼓，然后一打开之后，
0: 它就
1: 三分之一是吧？就一半，很多人就开始说这个无良商家是吧？批评，其实不是的，他们做这个氮气的处理有两个目的，
0: 嗯，
1: 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一个相对大的包装了一部分东西之后，充了氮气，它有一个最核心的一点叫方便运输。
0: 对，它省得它碎掉。
1: 对，就是你来回碰的时候，因为它氮气起一个保护作用，它就不会像你说的碎掉。
0: 嗯。
1: 第二个呢，因为氮气是惰性气体，那这个时候它起了一定的保鲜作用。你吃的那个薯片为什么那么脆？
0: 嗯。
1: 为什么没有说咱们说哈喇味儿，或者没有说那个这个受潮了？变得不那么脆了，
0: 嗯，
1: 这也是氮气起到的一些
0: 作用哦。
1: 所以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氮气本身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
0: 、
1: 很广。
0: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氮气本身跟食物在一起是无害的，包括液氮。
1: 对，
0: 因为它液氮就是液体的氮气，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由于液氮它的这个温度过低，如果你直接和人体接触的话，你非常容易冻伤。咱就说，别说小朋友了，有的时候大人都保不齐我摔一下，然后他就洒在身上了。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单位看见那个运氮气瓶来了，我们都是躲得远远的。就是这个是属于一个本能职业习惯，就是看见有运输气体的这些瓶子出现了，我们就都害怕。
0: 嗯，
1: 就包括有的时候出去玩，看见那个卖气球的冲那个氢气，
0: 嗯，现在都氦气汽车，
1: 对，氦气，就氦气是比较高级的，
0: 嗯，
1: 有些那个小商贩，它氢气，因为它便宜，就我们就看见那东西就
0: 躲一点，
1: 就害怕，就躲得远一点。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变成了冰激凌，是吧？
0: 哦，
1: 大家就更要小心，
0: 嗯，
1: 一定要注意。
0: 是的，那这样啊，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刚刚除了分子料理，我们说它会用这个液氮来处理食物，为什么这么多这些冰激凌商家非要用这个液氮来放在他们的食品当中？其实它有两个目的，一会儿我们来告诉大家。当然了，我们也要说一说，那这些东西既然对我们无害，可是它有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的去看待它，去对待它？另外，我们该如何正确的认识冰激凌啊？因为冰激凌也有很多种，其实冰棍儿也算是冰激凌。有的人大家就说我也想吃个冰激凌，然后一看，其实买了根冰棍儿。但冰棍儿和冰激凌其实它区别还挺大的。我一直认为有奶油的都叫冰激凌，冰棍儿就是那种大冰坨子啊，大冰棒的那种。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分类？一会儿我们也请蒋彤来给我们讲一讲。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0: 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0: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的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说说吧，刚刚说这个分子料理是为了它有一个更独特的口感，所以可能在制作分子料理的时候会用到液氮。那现在最网红的这些冰激凌，带着自带冒烟效果的这个舞台效果的这些冰激凌，它为什么要用到液氮呢？除了它因为有冒烟的这个效果，能吸引眼球，能让更多的人去排队购买以外，它是不是在口味上也有一些改变呢？给大家，
3: 我觉得口味上的改变吧未必是多的，但我觉得它可能有一个作用，它就帮助你更好的能够拿来你手里的时间能够更长一点。但是我感觉现在可能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这些冰激凌啊，
2: 嗯，
3: 绝大多数用的不是液氮，会有相当一部分用的是二氧化碳。
2: 哦，
3: 因为液氮这东西其实还是
2: 贵吧，
3: 还是贵的。这是第一个。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像一般常规冰激凌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它是要把预处理好的这个原料边降温边搅拌。
2: 对对，因为冰激凌是越搅拌它越有那个气泡，它就越松软，
3: 对，吃起来口感更绵密一点。
2: 对，
3: 液氮的温度足够低的时候呢，它这个时候它会有相当一部分蒸发出来的时候，它能让这个冰激凌制作的速度会变快。它其实也类似于这个
2: 产生气泡了，
3: 产生气泡它也会像分子料理一样的这么一个情况来出现。那在分子料理里头用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为了口感，是为了猎奇。
2: 嗯，
3: 商家做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它是为了让它的这个也是为了口感更独特一点，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更好的去保存它。但是我觉得在咱们现在的常规生活当中，首先第一个液氮这样的东西大家看到之后还是尽量的躲得远一点，
2: 离远一点
3: 、嗯、这个危险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2: 而且这是直接接触呀。
3: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 FDA 出了这么一个声明的原因。
2: 嗯，
3: 第二个呢，冰激凌这样的东西啊，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挺常见，
2: 嗯，
3: 也常吃。像刚才婉乔说的，说现在冰激凌已经不是一个时令性食物了，
2: 对对对，不是夏天的专属了。我跟你讲，我在家我都馋冰激凌，我叫了个外卖，然后那外卖呢特逗，他不卖一个一个球，一卖就买卖四个球。
3: 哦，
2: 我一订完了之后，四盒这个不同的口味运到我们家，然后我吃了一个，现在家里头还有三盒。它真的不是时令的了，真的不是说你觉得说天气热了我吃它，我来解个渴，我来这个解个暑，而是我想吃就能吃。
3: 我觉得这个冰激凌本身啊，从营养成分来讲，其实它营养价值并不是特别合理的一个东西。
2: 它有奶油啊，
3: 那可以，
2: 它有鲜奶呀、啊，
3: 可以是植物的。
2: 就是他经常会说嘛，我们这个是什么纯什么什么新西兰奶源，然后运这个制作的，
3: 嗯，
2: 然后我们的这个奶油也是怎么样的，就会给你讲很多很多的这个他们的原料的一些来源。再甚至有一些这个冰激凌商家就是说，我们家呀，不是用食品添加剂给你弄出来的这个调的这个口味，
3: 嗯，
2: 比如说它有榴莲味儿的，你就能在我们家冰激凌里头吃出果肉来。
3: 哦，那好，那这个说到这个，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2: 嗯，
3: 这个跟时令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也算是很有意思的几个事情。第一个，你说到这个出去玩，我发现现在有的时候那个街边的很多小商贩有卖那种手工制作冰激凌的，加盐，然后加水，加一些东西，然后他把那个果汁倒进去，然后出来一个老冰棍儿，
2: 对
3: 对
2: 对。
3: 头两天我还看了一新闻，说有一个小女孩自己在这个路边做手工冰棍，一根5块钱。
2: 嗯，
3: 20多岁一女孩，为了体现复古的感觉，打扮的穿着海魂衫，然后这个系着红领巾。
2: 嗯，
3: 然后说一天
2: 卖着老冰棒，
3: 卖老冰棒一天说营业额4000多块钱。
2: 嗯，
3: 我说好家伙，这挺挣钱啊。
2: 对，
3: 但首先第一个，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所有的这样销售冰棍的就不合法
2: 啊。
3: 就是咱们国家规定，冰棒类的这些东西必须是预包装食品。
2: 嗯，
3: 预包装食品就必须在工厂生产，因为冰激凌这样的东西，你别看它是低温的，并不代表说低温就没有有毒有害的这个细菌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对人的侵袭，所以它对卫生的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
2: 嗯，
3: 所以你看当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冰激凌企业，不就被卧底了吗？
2: 嗯，
3: 因为卫生条件差，还要求整改了。所以像它这种路边售卖的是不能买的。这个在咱们国家有一个专门的标识，叫 SC 的标识，这个叫生产 这两个这个汉语拼音的首字母，
2: 嗯，
3: 有 SC 标识的叫做合法的，
2: 嗯，
3: 没有的叫做不合法的。当时我看他这个路边卖冰棍，我第一反应就是你有 SC 的这个许可证吗？
2: 嗯，
3: 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人要找他麻烦，没有 SC 的许可证，你在做这种销售的时候，应该我要没有记错，处罚是20万起，那就是他得干大概
2: 50天。
3: 啊，50天就挣够了。
2: 对
3: 啊，那感觉好像还行。但是首先第一个，这个是不合法的，
2: 嗯，
3: 大家也会知道这个里头是有安全隐患的，
2: 嗯，
3: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冰激凌这样的东西，其实它有没有营养价值？有，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种可以替代的这种比较好的合成的，我们说添加剂也好，调味剂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冰激凌以前是就是纯奶做的，对吧？然后它有的时候偶尔增一下稠，
2: 嗯，
3: 但是整体口感是很好。它用做什么用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影叫《阿甘正传》，
2: 嗯，
3: 还记得吧？
2: 嗯，
3: 阿甘当年不是在越战的时候挨了一枪子儿吗？
2: 嗯，
3: 趴在床上，电影里有一句描述，说这个吃了一枪子儿以后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趴在床上不用打仗了，
2: 嗯，
3: 第二个好处是有吃不完的
2: 冰棍儿，
3: 冰棍儿，
2: 嗯，
3: 为什么呢？那就是当时在作战的时候，尤其是受伤部位比较特殊的时候，冰激凌是一种流食。因为它是液体最后固化了出来的，它其实是液态的，
2: 嗯，
3: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不让你有那么多的肠胃消化负担的一种营养的供给的来源，
2: 嗯，
3: 它可能不是最安全的，它对肠胃有刺激，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它是能给你提供一部分营养的，
2: 嗯，
3: 所以这是在以前的情况下。但是到了现在，大家在吃冰棍，像刚才婉乔你说的什么鲜奶也好，奶油也好，等等也好，我十一的时候去看超市里逛了逛，
2: 嗯，
3: 我发现这个咱们国家现在食品工业发展速度真的是很快，我这有大概4-5个月没有去逛过超市，我就发现超市里多了很多
2: 没见过的。
3: 举个例子，跟冰激凌是很像的，
2: 嗯，
3: 拿这个例子来让大家去反推一下你自己吃的冰激凌。比如说咱们以前喝酸奶，
2: 嗯，
3: 对吧？
2: 嗯，
3: 你觉得酸奶它都应该是牛奶制得的？
2: 对呀，啊，对呀，啊。
3: 我一直认为，
2: 而且我还听说一个说法，说酸奶是用最好的牛奶做成的。
3: 对，这是我们一直的这么的认为，嗯。结果我这有几个月没有去超市，我去超市一看，好家伙，现在这个超市里头卖酸奶有卖什么叫复原乳发酵酸奶？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酸奶应该都是用鲜奶制成的。
2: 对呀，对呀。
3: 但是后来为了让酸奶好运输，出现了这种常温酸奶，
2: 嗯，
3: 就是什么咱们说的什么安慕希啊，
2: 嗯，
3: 什么
2: 纯甄 啊，
3: 纯甄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2: 嗯，
3: 这些都是超高温灭菌以后，让你能够全国各地去运输，保质期一年的酸奶。
2: 嗯，
3: 现在又更进了一步，这个复原乳酸奶是什么？它是你一看配料不是牛奶了，是奶粉、水。发酵剂就是我们所谓的菌种，
2: 这叫什么？成本更低了，
3: 成本更低了，
2: 嗯，
3: 那当然了，肯定一方面看成本低了，那要看有利的一面是什么呢？这生产更稳定了，你想奶粉这东西都是成批量进来的，它的质量是
2: 固体的，
3: 固定的，
2: 嗯，
3: 对吧？它就稳定。但是这个就告诉我们，其实你往往认识当中的那个食物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发展，它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
2: 变化。嗯，
3: 连我们这样的行业内的人，这都不是说3年5年没看，经常几个月没有关注，就会出新的品种。
2: 所以啊，
3: 包括你吃的，你刚才说那些冰棍也一样。
2: 嗯，
3: 你去看看那个配料表，但凡说是说我里头有果粒的，基本上你看配料表不是果粒，都是果酱。但凡你说他说我用纯天然奶源的，你去看看牛奶的占比一定是有，但不是最多的。
2: 嗯，
3: 所以就是。冰激凌这东西，第一个营养价值并不是说想的全是牛奶啊，全是什么奶油。第二来讲的话，以前它是一个特殊的类的营养的供给，就我刚才说的是《阿甘正传》里头类似这样的情况。
2: 嗯，
3: 到了现在都会发生变化，就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着了道。就我刚才拿酸奶举的那个例子，我当时第一次看见复原乳发酵酸奶的时候，我当时脑袋一懵，我说这什么东西？
2: 嗯，买一尝尝。
3: 这个没买，
2: 就赶快看配料表。
3: 赶快看配料表，我说这都没见过，这属于职业习惯，就看看配料表上是什么。一看，我说酸奶现在都能这么做了。
2: 哎，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原来啊一直认为，只要是牛奶的这个区域卖的奶，它就是牛奶，就
3: 是
2: 纯奶，纯牛奶。结果有一天我不知道呀，因为我觉得它牌子不就无非是咱们蒙牛、三元、伊利这几个大牌子嘛，嗯，我就随便拿了一箱那个奶买回家了。后来我婆婆看了之后就跟我说，她说婉乔啊，下回这个别买了啊。我说怎么了？我说它这包装这紫色的颜色还挺好看的，然后我说这不也伊利的？她说这个叫调制乳
3: 啊，
2: 我真没看到它三个字叫调制乳。后来我想，调制乳不就是 就是奶里面加点东西嘛。后来我仔细再看配料表，压根儿这个乳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象当中的牛奶的成分就没多少。
3: 同样的，冰激凌也一样。你看现在什么叫巧克力味冰激凌，它为什么不叫巧克力冰激凌？这就是说一个字儿的差别，差了远了去了。只要带味儿字，就说明它一定是要做后面的人工的调整的，它不是纯天然的。
2: 嗯，
3: 这是拿冰激凌举例子哈。你以后看所有的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名字看全了。
2: 嗯，
3: 第二个一定要去看看那个配料表。我当时在超市第一次看见那个酸奶的时候，我后来一仔细一看，发现各个厂家
2: 都有，
3: 现在都有。
2: 嗯，
3: 啊，这就说明这是大家技术上的又一次这个提升吧。
2: 嗯，
3: 但是如果我们不关注，可能你这三年五年一直在喝这样的东西，你自己也不了解。我觉得吃东西还是要吃明白的。
2: 没错。那这样吧，那今天我们做完这期节目，是不是给大家一些提示？
3: 嗯，
2: 就是如果说您家中有小孩儿，
3: 嗯，
2: 您就尽量别去买那个液氮的那个冰激凌。
3: 对，就别看着冒泡好看。
2: 对对对，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了，氮气这个东西其实安全的，食品当中广泛存在，不用害怕。
2: 嗯，对身体无害。
3: 对身体无害。
2: 但是，
3: 嗯，但是呢，这个里面当中我们说了。冰激凌这类的东西营养价值本身并不高，而且你吃到的有的时候自我安慰一下嘛，像刚才说我吃的是果粒啊，我吃的是奶油啊，也不一定。
2: 嗯，
3: 看好你的那个产品的名称，看好那个配料表。
2: 没错。好，你希望大家都能吃得明白，
3: 嗯，
2: 同时也吃得开心哈。虽然说这个每次吃冰激凌都会给自己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愉悦感，
3: 所以吃冰激凌的时候不要考虑营养问题。
2: 没错。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呢，我是婉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

0: 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一个住户报警说啊，进不了门了。那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他们不是没带钥匙，而是家里用的是电子门锁。这电子门锁呀，它没电了，进不去门。于是消防救援站这就赶紧出警。您家里用的是不是这种比较高级的智能电子锁？这种锁啊，有指纹，有密码，还有手机 APP 等多种开锁方式。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这智能门锁没电了，有时候没有被及时发现，甚至导致无法打开，不能进门。那这电子门锁它怎么就没电了？遇到这种情况进不了门，那除了打119找开锁公司，还有没有什么应急处理的办法？另外，这电子锁它的使用原理到底是什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怎么用才能让这电子锁寿命更长，状态更正常，不出现这种应急事故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电子门锁它要是没电了怎么办，除了打119找开锁公司，还能怎么应急？
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那首先，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带队出警的马海涵，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救援的事儿。
2: 当时我们就接到电话，说是家中房门反锁，需要我们破门到场。然后我们接到警情以后，一部车七个人，然后就迅速到了报警人描述的位置。在途中呢，也跟他电话沟通了，他说是这个外出啊，然后家中房门反锁，他那个锁呢还是电子锁。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到场后了解是他那个电子锁啊是放那种蓄电池的，电池没电了，在外面就打不开了。
3: 这是一个什么小区？
2: 属于城子街道九龙西苑的一个小区，比较新的一个小区。
3: 那这个锁子啊，没电之前它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低电量的报警，那他就没有注意这些事儿吗？
2: 他要不就是没在家，然后就出去了，要不就是没在意，然后出去了以后，然后结果发现这个门就打不开了。
3: 他也没有应急钥匙是吧？
2: 没有。
3: 那你们到现场了以后呢，怎么给他制定的这个救援方案？
2: 主要是楼层比较低一点，比较靠外侧的一个地方，然后看了一下二层，然后也不算太高，然后我们正好随车有配备的这种消防梯，这个高度的话是够，外面装着护栏。然后问了一下，他说那个护栏是有窗户的，就是我们建议的，就加装这种护栏都最好是带一个窗户，万一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这也算是一条逃生通道
3: 啊。他等于留了个活印儿是吧？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上去以后一看，也没那啥，也没锁，然后直接就打开了。破纱窗的代价可能要比破门的代价要小一点。然后我们到场之前啊，也联系了物业，联系这个派出所，然后等他们到场以后，然后我们再处理，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他这是不是户主，然后我们得需要对他的这个身份，需要这个物业还有派出所啊进行这个核实。
3: 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
2: 啊。对，
3: 有的人可能也担心呢，哎呦，这一打119就上门撬门了，上门钻窗户了。那一般呢，你们行动前都是怎么样确定这个户主的身份的？
2: 一般行动之前都跟派出所会进行联动，跟公安这块会进行联动的。联动以后，然后我们到场以后，他们后续的也会到场，然后提前也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然后进行联系，也让他们到场，相当于监督嘛。然后我们就进去破拆，包括我们刚才提的这个他的纱窗，然后也是征求他们的这个业主的同意，公安啊，包括物业都在场，征求他们同意以后，然后我们再进去破窗。
3: 那等于呢，确定确实是户主本人。
2: 对，确定是这个户主本人，跟他问清楚，确定是不是这个窗户，是不是他们家的，核实一下，再进行后续的操作。
3: 你们是怎么操作，怎么行动的？
2: 啊，我们操作也主要是两节拉梯吧，也就3米多吧，梯子高度完全够，在这个人员做好保护的情况下，然后梯子知道他那个窗户，然后人员直接攀登两节拉梯，然后作业对他防盗网留的那个通道，然后给他打开，把他那里边的纱窗破拆掉了以后，直接钻进去以后，从里边给他打开。
3: 他的这个纱窗啊，您觉得呢？要是更换，大概需要多少钱？
2: 损失的话，肯定应该比整个门要小吧？好一点的纱窗，100块钱左右。
3: 也幸亏是二楼，这再高点，这真是没有其他好办法。

0: 是吧？
1: 对，如果再高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是建议开锁公司来。
0: 是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正常的这个像这种破门啊，
0: 嗯，
1: 我们就是直接破拆，紧急的情况下屋里边起火了，跟物业或者跟派出所告知，然后像然后里边有紧急情况，然后我们需要破拆，直接进行破拆，直接就把整个门锁呀就直接给毁了。就算门不换的情况下，锁也得换。一个锁的话，高端的智能锁，一个锁的话也得上千嘛。
0: 但是您看没电了，哎呀，这个越高级越麻烦。那您对大家购买和使用这个电子门锁这样的应急的事儿有什么提示？
1: 首先啊，建议大家买的话是买这种正品的、质量有保障的大牌的这种，
0: 嗯、
1: 因为它这种的这个是经过市场检验或者正规的检验。
0: 对，
1: 不要买那种其他的渠道或者说没有牌子的那种电器元件什么之类的，可能用的就比较不是那么正规，就容易出现故障啊。这种大牌的话，故障率还是比较少的。再就是这种电子锁的话，然后一定要注意电源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记得之前有开的话，就是直接带个充电宝，可能往上一插，然后充一会儿。像这种的话，还是建议就是购买的话，看有没有那种可以外接充电宝。电子锁然后没电了，我们可以什么带一个充电宝，哪怕是租一个充电宝，
0: 对，
1: 借一个充电宝，然后临时充一下，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嗯。
1: 对，再就是如果是实在是买的那种没有外接的那种充电宝的，或者说没有可以在外面解决这种电量问题的，要注意电子锁的电量。对，要时刻关注，最起码是个提醒，而且它这个一般都会有警报的。
0: 您以前有没有处置过类似电子锁的警情？
1: 也是开不开门了，然后忘带钥匙了，也是锁没电了。大部分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锁没电了。
0: 那个警情你们是怎么处置的？帮他处置成功了吗？
1: 那个没有，那个因为他楼层比较高，然后我们还是建议他通过这个开锁公司，只有在紧急情况下，然后我们才进行开门。
2: 应急时刻。
3: 那您听，这位业主啊，回不了家，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门锁没电了，他在外头啊他回不了家。一个呢是怎么听他走的时候还把这个门给反锁了，那他也进不去了，他开不了了啊。那我们一块呢先说说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子锁一般来说啊，它没电呢它是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不断的告诉你低电量低电量，你要换你要换啊。哎，它怎么就能够彻底没电了呢？那咱们先听公安局备案的开锁公司高级工程师王明给咱们说说，那要遇到这个电子锁它彻底没电了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够正常的回家呀？咱们来听他的介绍。
4: 他这个电子锁现在都有应急钥匙，可以插充电宝，可以开呀。USB 接口有充电的地儿可以开。第一，有应急钥匙，备用的应急钥匙可以开门。第二，彻底没有电呢，可以拿充电宝插上也可以开门。
3: 所以您看是有办法的，您可以啊赶紧找个充电宝给您的电子锁充电也行。如果有机械钥匙呢也好啊，听众朋友说有机械钥匙就在家呢，那也拿不出来。所以您可以试着用充电宝充一充。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整个没电它确实是个过程，它怎么就能够这一次又一次的提示这人都没注意呢？一般来说啊，你开门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低电量啊。为什么呢？您听刚才呢马海涵也说了，因为这户人家用这个电子锁啊它太便宜了，那便宜的他就不提前说这事儿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啊王明的介绍。
4: 一般的呀，现在买的那个便宜的电子锁比较多，一手握的叫连显示屏都没有，只是显示数字。像这种锁呀不建议大家去装，因为上面没有显示屏，它不显示电量。如果买一般稍微好一点的锁，它有个显示屏小方块啊什么的，它会显示电量多少，咱们能看得见，像那样呢是看不见的，尽量买这种电子锁。第三，这个电子锁一般的功能都带，电量低请及时更换电池和充电，如果有这提醒的立马就得更换电池和充电，不需要拖。第四，就是有备用钥匙，最好建议放车里面或者亲戚朋友家里面，这都是可以的，一旦没有电的拿应急钥匙开。第五，充电宝随时准备一个，随时都能开这个门锁。第六，好多全自动的电子锁电池都得卸下来充电，有好多顾客晚上把电池卸下来充电呢，早上走上班比较着急就忘了装呢，这样呢是充电宝有的锁是开不开的，只有应急钥匙才能开开，就这几个特别关注的。
2: 应急时刻。
3: 您看如果您买的这个电子锁它不是特别便宜的，一般来说呀 它作为一个正规产品，它得不断的提示您，比如说呢，当电量极低的时候啊，它就会告诉您，哎，电量低了，赶紧换，赶紧充啊，等等。除非呢，您买的是特别便宜的。另外呢，也像王明说的那几种特殊情况啊，反正呢，各种原因，一旦被关在了门外，机械钥匙是一个办法，赶紧用充电宝给充电，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实在不行啊，您可以找开锁公司。我是这么想的，除非说像刚才呢马海涵介绍的那个案例啊，就是可以走窗户，哎，一二楼它破拆一个窗户毁一个窗纱，您的窗户还得能打开，那您叫消防局，否则呢您不如叫开锁公司。就开锁公司呢，您一定要找那个公安局备案的，您不能在网上找哈，那是不靠谱的。您找公安局备案的，那这些开锁公司的师傅啊，他既有手艺，因为开锁它是个技术活儿，同时呢他有备案，他的每一次的这个任务，每一次的工作，公安局呢都有备份，而且呢派出所呢要联动，他来了他会给您技术开锁。当然了，如果您反锁，那您就更得找开锁公司了。那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反锁了他怎么办？万一呢遇上了，比如说哈，咱们就说一个特别极端的，家里有人，电子锁也有电，但是呢老人在家呀，他把门给反锁了，然后呢老人呢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呦，就动弹不得了，打一个电话让你赶紧回来，回来了门进不去，因为反锁了，那怎么办？咱们还是来听王明工程师的介绍。
0: 怎么这家人出门的时候还能反锁？他是怎么做到的？
4: 电子锁如果出门反锁有两个步骤，第一，半自动的锁抬一下把手它就整个反锁上了。如果是全自动的锁，有的全自动锁直接上锁，有的全自动的锁需要摁一下面板上呢有一个反锁键，那样就整个反锁了。如果您家锁的是电子锁，机械锁也好，出门都要反锁门，如果不反锁门，小偷容易划片开锁。
0: 那这样说起来，反锁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但是要是电子锁没电了，这反锁可就麻烦了。
4: 普通的半自动的电子锁没有电也能反锁，只有全自动的锁没有电呢是反锁不了，出门的时候是反锁不了，如果人在屋里可以手动反锁。
5: 密码锁它有反锁功能，
0: 但它如果反锁了，是不是开锁公司也打不开
5: 啊？对，在外面也是打不开的。这个只能破坏性的开锁，破拆锁门没有事儿，坏不了。
0: 但消防局来有可能门也给你破拆了、
5: 啊、对，有可能门也坏了，
0: 所以还得慎用这个反锁哈。
5: 慎用反锁。
3: 所以大家注意，这位听众朋友这一次回不了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他反锁了，即便是他这个电子锁有电，那他反锁了他也进不去呀。这个时候呢，他如果找开锁公司，开锁公司也不可能给他像那种没电了的锁子一样无破坏的给他开锁，而只能把这个锁毁了。而如果呢您这个时候呢找消防局，消防局呢，那他是这种破拆型的，用撬棍，他可能呢就既涉及到防盗门的门框，也涉及到这把锁子了，有可能门和锁都会不同程度的被破坏。那没办法，消防局呢他的手段呢是破拆，他不是那个专业的开锁的人，他要是有专业开锁的那本事，那也就得到公安局去备案了哈。那咱们来听听王明的叮嘱。
5: 还是找专业的开锁公司吧，疾病的老人呢建议不需要反锁门去，要想达到安全效果，指纹锁因为现在有半自动和全自动的，你只要半自动的让它抬一下，别锁底下反锁钮就可以了。
0: 哦，抬一下、嗯、就把那个把手抬一下，
5: 哎，就
0: 你会听到咯噔一声，
5: 对、
0: 啊、
5: 这也就锁上了，不需要锁底下的反锁钮去、
0: 哦、哎呀太好了，因为有时候指纹锁它太方便了，所以就有点心虚，老觉得自己少做了什么，
5: 其实非常安全的。他有的觉得好像锁的时候特别简单啊、因为现在科技在发达，这锁也在提升，简单的去锁并不代表它不防盗，
0: 对，
5: 这个尽管放心。
0: 这个指纹锁电子锁它没必要去反锁是吧啊、除非说我就不想让外头的人进来、你就喝醉了我就不想让你就是回来是吧、
5: 那可以，
0: 那可以啊，对、否则呢不要反锁、而是把那个锁把呢抬一下，咯噔一声就行了，就锁住了哈。
5: 就是要强调的还有全自动的锁，就是也是现在都是快开快锁了、
0: 嗯、
5: 一抬它就锁上了。建议大家呢不需要考虑这么简单的锁上我们家锁安全不安全，只要你锁上在屋里面出门呢绝对安全。
2: 应急时刻，
3: 咱们再说第三个问题。马海涵呢在出警的过程当中他也发现这户人家呢用的这个电子锁啊，它相对比较便宜， 功能呢比较少，所以呢这业主也反映啊，说我就没发现也没看到啊，他提醒我没电了，这咔嚓一下就没电了。

0: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王明给咱们说说，在买电子锁的过程当中，这快没电了提醒这种功能它很重要啊，所以呢您在选购的时候还得挑这个性价比合理的。咱们来听。
1: 现在网上的电子锁呀特别便宜，三四百四五百都有的是，全都是塑料壳塑料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品牌的电子锁安装，不要买这没有牌子的，另外低质的价格的东西，所以说没法弄了，价钱太便宜的我们也不敢装。就像我们给顾客推荐一个电子锁，说1700的2700的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贵，说网上卖400-500，所以说这个就没法顾客去解释去衡量去了，有时候我们在这一块说的也很尴尬，这就有些老百姓不听啊。不要看这个太低端的电子锁，你看那个太低端的电子锁在网上买了，今天买了过几天连网站都找不着了，连品牌也找不着了，因为他找不着售后你知道吗，也是很尴尬的事儿。有的运气好的能使个1年半年的，运气不好的3个月2个月1个月就坏了，也找不着售后了，一给他们带来了麻烦，第二个带来了很浪费人时间的，所以说很不好。居民朋友啊，买那些品牌的有售后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这两年我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多次唠叨哈，大伙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啊，尽量给家里换一个指纹锁，谁换谁知道啊，换了指纹锁之后，那第一不用带钥匙，那就不存在出去倒个垃圾哎风把门给吹上了，这炉子上啊还做着饭呢，那胖孙儿啊还在床上睡着呢，也不存在累了一天了下班到家了一摸哎呦钥匙落单位了，那怎么办，回吧只能再回去拿一趟，那就没这些烦恼了。那也不存在您没在家哎忽然呢哎这家里人来找您给您拿的瓜果梨桃，结果您这时候偏偏没在家，那怎么办，门口等着吧，或者把东西放在门口哈，总不是个好办法。那您要是按了这个指纹锁，那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您可以告诉他一个密码他就进去了哈，或者呢您自己那没带钥匙，那就不需要带钥匙啊，您随时进出门都很方便。更不存在啊把钥匙在小区里丢了，这惴惴不安呐，这也不知道头上悬着的这个刀子啊什么时候扎下来，不知道谁捡了呀，没这些烦恼，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消防部门现在出的这种啊没带钥匙，或者门呢被家里人反锁了插了一把钥匙打不开了，老人摔倒了进不去门啊，这种事儿有，但是呢比以前的少了，但即便如此啊这种事儿发生那还是很揪心的。
2: 应急时刻，
0: 即便是传统锁芯还是电子锁，咱们都尽量哈不要反锁，特别是电子锁啊，您就把那个把手把那个门把哈抬一抬，磕腾一声它就自己锁了，而全自动的电子锁连这个环节都省了。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第一能给老人换就换一个电子门锁，第二提醒老人啊不要反锁。那咱们接着说，这个智能门锁这么好，但是呢它在不同的使用的方法下，那寿命也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啊，您要好好的用哎，它呀就能够长期的保持健康的使用状态。怎么安全的用，怎么科学的用呢，最大限度的延长咱们家里这智能电子锁它的寿命和保持它良好的状态呢，咱们还是来听王明工程师的介绍。
3: 咱们呀定期检查电池的电量，建议每月呢查一次电量，上面有小显示屏跟他手机是一样的，
4: 哦，
3: 那个电量有提醒，咱们注意看一下那屏幕
4: 是不是用手敲一下那个电量就能显示，
3: 啊，对对对对，
4: 哦，
3: 只要频调呢敲一下它就能出来那个电量，如果电量低的话及时更换电池，长时间不使智能锁呀建议大家呀把电池拿下来，避免留液损坏电子锁的寿命。
4: 多长时间哈您觉得就可能会出现这种留液呀泄漏这种情况？
3: 半年一年呢都有这可能性，
4: 那时间不长哈。
3: 对，
4: 嗯，
3: 对，因为你长时间不使嘛没人去管理它，都可能造成那个没必要的损失。还第二呢这个安全密码方面呢也大家也要注意，
4: 嗯，
3: 这密码是打开智能锁重要的凭证之一，因此呢要时刻保持密码的安全性，不要将密码写在纸上或者写在存在手机里或者让别人看见了都不好，以防被盗用，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定期更换密码，为了确保密码的安全性呢建议大家呢定期更换密码，同时呢如果您的手机啊 APP 啊智能锁出现了升级啊，不用担心说，有别的问题，这都是厂家更新的，绝对安全。第四呢注意机械钥匙安全，电子锁都有机械钥匙啊，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呢指纹呢密码啊开不了啊，用钥匙 开启是唯一好的办法。
4: 这个跟这个车钥匙，跟这个车的电子锁是一个道理。
3: 好多人都不知道这用这个机械钥匙，所以说这个也得要普及一下，让大家每个人都知道。所以说这个机械钥匙呢也很重要，也不能丢失，不能与他人分享，以免盗用。
4: 您家那门的机械钥匙您放哪儿了？
3: 我一般的那个机械钥匙就两把嘛，有的放车里面呢，有的放单位了，也就这样。
4: 哦，不错不错，
3: 比较安全的，
4: 就别放家里，那白放了是吧？
3: 你放家里面，如果机械锁电子锁一旦出问题了，你也拿不着，开不开门，
4: 对，着急。或者你放娘家放婆家都行，
3: 对，这个是都可以的。还有一个第五条，就是避免使用错误的开锁方式。错误的开锁方式导致锁损坏，无法正常工作。不要试图用啊什么尖的东西、硬的东西去敲打这个锁的平面和那指纹头啊，这样呢都会损伤锁的开启方式，不可取的。一般呢像这样的呢都是小孩啊，有时玩弄锁，觉得那样好玩。
4: 特别是别人家的哈，
3: 对对，所以说看见小孩建议他，咱们不需要去弄，咱们家长都要提醒孩子。第六呢，保持智能锁清洁干净，这是非常重要的。天气潮啊或者脏啊，都能导致电子锁使用时间的。智能锁是一个精密度特别高的电子产品，因此要保持清洁，避免水啊潮气啊进入锁内，以免智能锁的工作正常，使用寿命。反正总之呢，使用智能锁呢要注意多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电量检查、密码安全、机械钥匙安全、正确的开锁方式、清洁干燥等等。只有全面考虑并正确使用智能锁，才能确保其正常工作，保障的家居安全。
4: 您像这个指纹啊、指头，有时候提着菜呀、拿着冰棍啊，脏兮兮的也摁哈，感觉哎，时间长了有时候都摁不上去了，老说不识别哈。
3: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的指纹头叫半导体指纹头嘛，它是跟着人的温度、血液去开启这个锁的。建议小孩啊，一般的一年或者是一年半呀，录一次指纹，因为小孩的指纹它会增长的，
4: 会放大了哈。
3: 对，所以说他有时开启的方式，去年好开，今年不好开了，都有造成这种现象。可以录一次，咱们给他重新录一次。还有一个上年纪的老人，他们的指纹头也是不好使的，因为现在电子锁不有刷卡功能吗？可以把屏幕摸亮的，有个卡片贴在那上面。一般的卡片都是在锁的正中央，在一二三四五五的中间，好多都是在那个中间扫一下。老人的指纹头，它慢慢的会脱落的，时间长的会浅的，它会开不开的，导致了好多老人开不开。
4: 对，就双保险呀、哈。
3: 市面上使的人脸识别的锁那还是可以的，因为老人呢，3D 人脸识别的，它是能开锁的，这个不需要指纹。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为您介绍的是一家住户家里电子锁反锁还没电的事儿，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话说这一天闲来没事儿，几个同事在单位办公室里你言我语的讨论哪一种睡姿啊对健康是最有好处的。这其中一位特别懂得养生之道的阿荣先说了一句，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人的这个睡姿啊应该得像在母体之内的卧姿一样，这样的睡姿呀，哎，要按歌手大奖赛上的叫法呢，叫原生态睡法。
2: 听到阿荣的观点，坐在一旁的小玲答了一句，那按照你这逻辑，那我这睡觉姿势也挺健康的。你看我睡觉啊，我喜欢舔着肚子，张着大嘴。要按照歌手大赛上的叫法呀，我这是不是应该叫美声睡法？
1: 话说这一天

0: 在大马路上，一个叫尼克的人正在跟他的好朋友肯特在街上闲逛，碰巧逛着逛着，尼克就碰见他以前的老板布鲁托先生。
1: 哎，肯特，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布鲁托先生，他以前可是我的老板，不过现在啊，已经是个大富翁了。
2: 布鲁托听到了这样的介绍，很高兴，微笑着对尼克的朋友说：哎呀，可能你啊还不太清楚，我能有今天完全靠着你这位好朋友尼克的帮忙。
0: 尼克听到了他原来老板布鲁特的话，觉得很惊讶，于是就问道：哎，您可真会开玩笑，布鲁特先生，我已经离开您公司这么多年了。
2: 哎，正是因为这个呀，您呀走的实在是太及时了。
3: 耶、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一个爱尔兰人前往伦敦度假，住在一家高级的酒店。服务生拿起箱子带他去房间，爱尔兰人非常生气地说：
0: 看着点儿，别以为我来自爱尔兰，你就让我住这么小的房间。
2: 服务生连忙解释道：先生先生，您别生气，这个呀是电梯。
0: 阿凡提去田里种地，父亲叫住他嘱咐道：
5: 孩子啊，收工的时候请把坎土曼和茶壶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别让人家给偷走了。
0: 晚上收工的时候，阿凡提的确按父亲的嘱咐把坎土曼和茶壶藏在了一棵树下。回到了村里，他看见父亲和几个人坐在清真寺前聊天，他来到了父亲面前说：
6: 爸爸，我按照您的意思把坎土曼和茶壶都藏在了我们家那棵田里的大核桃树下，这回谁也偷不去了。
0: 父亲回到家生气地揪着阿凡提的耳朵说：
5: 笨蛋，把藏起来的东西当众跟别人大声说出来，这样不全让别人知道了吗？
0: 阿凡提向父亲保证今后再也不这样了，这才避过了父亲的一顿痛打。第二天他又去种地，发现核桃树下的坎土曼和茶壶不见了，他急忙地回到村里打算告诉父亲。这时候父亲又在和那些人坐在清真寺前聊得火热，他轻轻地走到父亲跟前，把嘴贴在父亲的耳朵上：
6: 爸爸爸爸，坎土曼和茶壶都被别人偷走了。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施穆尔跌了一跤，他的朋友琼斯幸灾乐祸的大笑。施穆尔说：
2: 哼，怎么，你没读过圣经里不因为敌人跌倒而高兴这句话吗？
7: 哦，对了，我是这样做的，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说不要因为朋友的跌倒而高兴啊。
2: 布朗夫妇同他们的孩子住在伦敦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有时布朗先生下班回家很晚，当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睡着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悄悄地走进屋。有一天当他很晚回家却把钥匙丢了，于是他只好按门铃，可是屋里面没有动静，他再次按门铃，屋里面仍然没有动静，最后他只好敲打卧室的窗户，向他的妻子大声叫喊，他也没醒。最后他停下来想了片刻，像小孩那样说道：
7: 妈妈，我要上厕所。
2: 他说得很轻，不过布朗太太马上醒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2: 亲爱的，我非常爱你，但是你不要再对每件事都挑毛病了，这都快使我疯了。哎，我敢打赌你不能有一分钟不挑毛病。
7: 好吧，咱们现在就试试看，开始。
0: 一会儿妻子又脱口而出：
7: 这房子里热得像地狱一样， 你为什么总是把空调开得很小呢？
2: 你看，我知道，你就

0: 可能有一分钟不挑毛病。
1: 哼，就算这样，我坚持了多长时间？
0: 3秒钟。
1: 去你的吧，难道我就没有告诉你那个表根本就不准？

0: 直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5: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5: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8: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й!

0: 下。
1: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V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2: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来自叶倩文的深情演唱《我的爱对你说》，每天用音乐和你问好。再次分享的老歌来自于著名歌手叶倩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个时段的五十分钟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我们这是一档听老歌的广播节目，在此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每天这个时段呢，一首又一首的精选经典好歌通过电波陪伴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有烦恼，会有烦累的时候，但愿音乐能够给你一份心灵的抚慰。朋友，许多曾经的新曲呢，如今多年以后都已经变成了经典老歌，而其中蕴含的真切情怀是我们一生都值得回忆的简单纯粹的快乐。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抱歉演唱，听着情歌流眼泪，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伤感情歌哈。在娱乐圈这个鱼龙混杂的大环境里，高进是为数不多的音乐创作才子，多年以来一直隐居幕后，低调的为华语乐坛音乐事业贡献热量。作为歌手的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口碑非常好的国民级音乐制作人，创作出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提及他的经典作品也是多种风格，像摇滚、 rap、 R&B 等风格有机融为一体。像经典歌曲《我的好兄弟》、《刚好遇见你》、《我们不一样》、《怀念青春》、《下雪哈尔滨》、《大笑江湖》、《正义之道》等等，被业界称为音乐界的创作鬼才，有非常多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高进多年来凭借自己的不懈奋斗，以交心的态度诚恳对待音乐朋友，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

用情用心去唱歌，去演绎音乐当中诚挚的情感，来自于歌手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许茹芸和她的诸多首经典作品啊，可以说是70、80、90后朋友的怀旧对象。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陪你一起听听华语乐坛经典老歌、怀旧金曲。许茹芸她的歌声甜美清新自然，女人味十足，而声音直穿人心。她的形象不是那种看见就觉得惊为天人的典型美女，身上却拥有一股清新与淡雅的气质，让人一眼就心动于她散发于自然与内在的清新脱俗之美。而她的音乐风格也是很低调的，浅吟低唱当中就能够把情感抒发到非常到位，让人听后呢感觉身心舒适的感觉。而许茹芸最火的90年呢，像他的独角戏啊，一帘幽梦，还有像我们刚刚听的如果云知道等等金曲，传唱度是非常高的。时光留声机，让我们继续在动听的美好声音当中感受岁月的静好。这里正在为你直播 FM93.9 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华语乐坛经典情歌，许茹芸演唱，独角戏。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北安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节目正在直播，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初秋的季节呢，天气也是比较好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出去散步走一走，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它是一首影视歌曲，电影《人鱼传说》的国语版主题曲《天空》，王菲演唱。

好的，伴随着听后王菲空灵动听的美好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谢谢你，没想到在这个小旅馆里还能遇到医生。我感激地看着他，我总觉得我在哪里见过这个男生。确切地说，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生，我是法医。男生露出了明朗的笑容。法医不是都看死人的吗？可艾瑞克是活人。我有点语无伦次了。谁说法医只能解剖死人而不能医治活人啊？男生一边笑一边隐藏着觉得我有些无知的念头。啊，你是大明星蒙城，可是你好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在屏幕上出现过了，怎么突然又变成了法医？这太夸张了。我掩饰不住我惊讶的表情。这可说来话长，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故事。蒙城耸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不如让娜卡把那些人的影像和面孔都画出来，说不定这样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说话的人是一位阿拉伯帅哥。我可以，我学过素描，我把我所有能够回忆起来的影像都画到纸上。娜卡也显得积极起来，好像终于找到了救命稻草。想不到刚刚加入 MI 论坛，两位帅哥就开始这么努力地做起事来。我微笑。

笑着看着眼前刚刚吸纳的两位专员，蒙城中国人 MI 论坛的第27号专员，精通法医技术，文森特埃及人 MI 论坛的352号专员，民俗学家。怪不得你的专员号码是27号，这么靠前，原来你哥哥蒙兰在三年前就曾经申请过我们论坛，现在他不在了，你刚好可以顶替他的号码。我突然发现我说的话可能触痛了蒙城的心。不用那种悲伤尴尬的表情，我哥哥蒙兰已经去世三年多了，我们都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了，我不会再介意有人提起他的死。我这次和文森特特地来非洲执行任务的。蒙城很快转移了话题，难道你们先前就预见到你们过来非洲帮助一个女孩寻找鬼魂吗？我有些兴奋地问。怎么可能，我们又不是神仙，我们是来寻找非洲原始部落的。文森特看着我像是一个傻瓜。纳卡画上的这些人居然可以在失踪人口档案里找到。蒙城一边浏览着法医馆的档案库，一边对比着纳卡的画。没想到你们法医馆会有这么信息资源庞大的失踪人口档案库，我感叹着。因为法医馆经常会接一些无名尸，无法确认无名尸的身份，我们的调查就无法展开，所以才和世界各地的失踪人口调查组完全看不到当日偶像明星的影子。纳卡看到的这些影像都是在档案库里失，完全看不到当日偶像明星的影子。纳卡看到的这些影像都是在档案库里失踪很久的人，难道这些人都已经死了？文森特眯起眼睛看着电脑屏幕。纳卡看到的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要确定这件事儿，我们必须再请一位美女来。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底。你们居然请来了一个女巫帮助我？纳卡的眼睛睁得很大，显得很兴奋。纳卡，她不是女巫，她是研究心灵学的专家。简庆的病好多了，可是脸色还是显得有些苍白。很多不了解心灵学的人都认为我们是女巫，那 Eric 岂不是魔法师了？说话的美女标准的金发碧眼，她就是 MI 论坛的非常神奇的专员之一，费姨，英国人 MI 论坛的第161号专员，精通心灵学，她也是简庆读书时的同学。 Eric 这些年来都在研究世界上的神秘世界，不过他的研究领域比我的宽，我只是研究与超自然现象有关的心灵感应的问题。我们一起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Eric 可是神秘学研究领域里相当有名的高材生，要不是他的邀请，我是不会来这里的。 Grace， 是不是你想起我来了才怂恿 Eric 打电话给我？英国美女显然有些高傲，但是因为太美丽了，连高傲都显得那么可爱。难道你所在的英国心灵协会不想收集纳卡这么有意义的医术资料吗？而且我们昨天已经到入境去查到，那些神秘失踪的人最后停留的地方都是这个小镇。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他们可能都在这个小镇上出现了。我也不甘示弱。 OK fine， 这件事儿确实对我有吸引力，算你说对了，美女妥协了。可是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你们知道，对于一个相信科学的法医来说，相信这些超自然的东西有多难。蒙城看着费姨，他在期待费姨说服他。可是你总会相信调查数据吧？你们不是最遵从实验的精神？英国的心灵协会早在100多年以前就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幻觉调查，当时协会收到17000多份返回的问卷，其中有830多份的问卷上都显示人们看到了灵魂。费姨果然不负期待，还真是有这样的调查，也就是说真的有人看到过鬼。蒙城还是半信半疑。

0: 你错了，不是鬼，是魂灵，并不是只有死了的人才有魂灵，活着的人也有。这有点像你们中国神怪故事里的灵魂出窍的概念，人的肉体和魂灵是可以分开的。费仪说着。也就是说，看到的人并不一定是死了，那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确定他们的生死呢？文森特紧张起来。我想我有办法。费仪好看的长睫毛下闪着坚定的眼神。没想到这树林里还有草屋，这么简陋的地方，到底谁能住在这里啊？我一边说一边好奇地掀起了一块草席子。 Oh my god， 这是什么东西？我吓得大声叫了出来。这显然是人类的尸骨，而且还没有头盖骨。蒙城被我的叫声引来至此，他开始蹲下来仔细地查看了。这个人的死亡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三天。蒙城一边检查尸体，一边告诉大家他的结论。可是这个人已经变成骨架了，不是只有腐烂变质的尸体肉才会烂掉，最后只剩下骨头吗？如果是这么干净的骨头，说明这个人已经死了很久啊。我有些费解地问道。但是这具骨架上的肉不是自然腐烂烂掉的，而是有人一点一点的很精细地剔除掉的。你看这骨头上残留的肉渣还清晰可见，还挺新鲜。蒙城戴着手套拿起骨头往我的鼻子方向凑过来。
1: 拜托你拿远点，我可不是经常接触死尸的法医，我都要吐了。
0: 我抱怨着。看来费仪的方法真的可以指引我们找到尸体。文森特抱着肩膀盯着骷髅。关于幻觉的调查可以显示，人们看到的魂灵中有 80% 是活人的，只有 20% 是死人的。而且这 20% 的死人魂灵中绝大多数都是身份不明的。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魂灵中基本上都是自己不认识的。这可是有数据调查的结果，费仪特意强调了数据二字。这倒是挺神奇的，纳卡的经历恰恰可以验证你们的数据结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看到的那些影子他一个也不认识。蒙城显然是开始有些相信心灵学了。不仅这样，我们从数据当中得出的魂灵的特征也是正确的。魂灵并不像恐怖电影里描述的鬼那么吓人，魂灵比那平凡得多。他们并没有鲜血淋漓的躯体，或者是恐怖扭曲的面孔，他们的形象就和活着的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膝关节呀，可以说是人体的弹簧缓冲垫。人在蹲、走、跑、跳的时候，膝关节承受着自身身体重量的压力。

力和冲击力，而膝关节呢是有一定寿命的。如何在运动当中强健膝关节呢？很多人都饱受着膝盖痛的折磨，日常生活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些穴位按揉可以帮着缓解疼痛？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膝盖疼。

0: 中医认为啊，关节为筋骨之会，就是筋和骨汇聚的地方，特别呢是膝关节，骨多而肉少，筋多而脉少，皮薄而脂少，所以啊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外邪一旦趁虚入侵，闭阻在关节内就会导致关节的痹症。保养膝关节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来听骨伤科主任医师陈江的介绍。
1: 痹症呢，实际上是中医对于这一类疼痛性的疾病的一个说法。那么对于这种啊发生在膝关节这个地方的疼痛啊，我们可能会称之为膝痹。那么总而言之呢，痹症它的发生呢，是由于中医里面所讲的风寒湿热等邪气呢侵袭到了我们人体的这种局部的位置，导致呢局部经络闭阻不通，而出现了这个局部的肢体肌肉关节的疼痛、重浊甚至麻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关节的这种红肿热痛。所以呢膝关节啊，这种骨关节炎，就是说西医的这种疾病膝关节骨关节炎，那么在中医里面它属于痹症的一种啊，或者咱们叫它膝痹，笼统指的就是说膝关节疼痛这样一类疾病。膝关节其实它的保养啊，最主要的一点是它怕凉啊，因此来讲保暖对于膝关节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呢，我们要注意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啊，尤其是对于这个体重比较大的患者，或者是经常做一些啊爬楼梯爬山这样的啊这种喜好的这种患者来讲，对于关节炎的患者这个是不太好的。因此呢，根据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原则，那么就是在这个气温比较合适的季节，那么咱们可以啊适当的啊出来多活动活动。那么呢包括出去做一些啊这个短途的一些旅行啊啊，或者是公园去遛弯啊，哎，有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啊。但是呢对于天气比较寒冷的这个冬季啊，或者是早春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膝骨关节的患者可能就要格外的注意。首先呢我们选择出去啊活动或者是锻炼的时间呢，一般建议是这个一天之中温度比较高的时间啊，午后这样个时间。那么呢第二个呢，咱们在出去之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啊防护。你可能有一些选择的一些秋裤啊，它是有局部的膝关节局部加厚的啊，它能够起到更好的防寒保暖的效果。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方式的选择上啊，我们尽量去选择对于膝关节负重比较少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避免呢啊长时间的这种膝关节的屈伸活动啊，它会造成膝关节的磨损加重。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些对于膝骨关节炎患者平时保养最常用最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膝关节炎患者呢在哪些防治方面呢存在一些误区啊，这些是我们在临床门诊上呢经常会看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第一个呢是膝关节啊不严重的时候不用治啊，就是说可能在病情发作的早期啊，很多患者认为啊膝关节疼那就是劳累引起的，也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啊，觉得这个就吃点药啊贴点膏药自己啊对付对付就好了。但是呢真到了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啊，膝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在家吃止疼药怎么都不好了，哎，这个时候才来医院去看病。有的时候医生对着这样的患者一照片子一看啊，整个骨头都磨损得很严重啊，膝关节的这个骨和骨之间的这种缝隙基本上都没有了啊，这一般就已经到了膝骨关节的晚期了。这个时候呢去治疗的难度就非常大啊，可能一般来讲咱们做一些常规的中医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比较这个简单的一些治疗方法，可能都效果不太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来就诊，这个患者可能就啊是因为早期对他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他太过于轻视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去依赖于吃止疼药啊，因为觉得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呢，哎，早期吃止疼药觉得效果还挺好 可能就是劳累了呀，局部可能有一些这种韧带的拉伤啊，哎，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吃止疼药呢，咱们虽然暂时或者对于早期的治疗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效果的，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这个骨关节病情的逐渐的加重，这种药物的治疗啊，它一个是效果会越来越差，第二个呢，长期的吃这种止疼药呢，它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副反应、副作用，比如说对于消化道的刺激、胃肠道的反应，还有一些心血管的反应，这些我们都要去综合权衡评估。第三点呢，就是说，膝关节一疼啊，我们就长期的休息不活动，那么呢，在炎症发作期的这种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是可以这样的啊，就是适当的多休息，减少膝关节的活动，让这个急性期啊，它能够逐渐的去消退，炎症的反应去消退，关节的积液会逐渐吸收啊，炎症反应会逐渐得到控制。那么等这个这个病理机制过去了以后，我们的膝关节炎的这种不适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缓。但是呢，随着这个症状的减缓以后，我们也要逐渐的去增加恢复我们的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一些对于这个膝骨关节炎不好的一些这种生活习惯、生活工作习惯，这个之前都有说到。因此来讲呢，我们在这个膝关节的保养和恢复的过程中，这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治疗方法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就诊咨询，还有进行一个自我学习的。只有这些方面都注意好了我们的膝关节的保养这个使用才会更顺畅

0: 膝盖疼了怎么办？按摩是中国最古老的疗法之一，具有减廉便宴的特点。这按摩养生穴位啊，可以具有温经散寒、舒筋通络的作用。哪些穴位可以缓解膝骨关节炎疼痛呢？
1: 确实是来讲，膝关节呢，由于它是全身各个关节里边活动范围比较大，而且呢负重比较大的一个关节，因此来讲，对于相对于其他的关节而言，膝关节呢是退化最常见，也是骨科门诊最常见的一个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那么中医有一些相关的治疗方法，那么我们呢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法的采取的原则啊。你比如说膝关节在一个疼痛发作的这种急性期，那我们就不太建议去做这个运动活动量太大啊，因为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就说啊，这个关节可能是没有磨损好啊，可能是需要自己再去抻抻筋啊捋捋顺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症状练过去。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膝关节磨损以后，关节处于这个炎症的发作急性期，这个时候就是要多休息啊。所以呢，什么时候运动，那就是说在我们症状缓解以后，逐渐改善以后，我们才逐渐去恢复我们的活动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膝关节的按摩手法，这个也是可以根据患者的这种疼痛的位置，我们要去找到它疼痛的点啊，找准这个点，然后呢去进行一个穴位的刺激和按摩。但是来讲的话呢，在前胸按摩的时候，也要去排除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运动损伤了，韧带撕裂断裂，或者是局部有些可能一些骨折啊，这种严重的情况，那是不能去做按摩的。第二个呢，按摩的话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有的人进行穴位的点按之后呢，他的反馈比较好，症状能够缓解，那我们可以再进行做几个疗程。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对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甚至有加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其实这就不太适合他。第三个呢，对于这种就是说针刺治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在发挥中医特色啊，治疗这个膝关节疾病的一个优势点之一。那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包括膝眼、鹤顶、阴陵泉、阳陵泉、委中穴等等。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膝关节穴位的按摩，可以促进呢膝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啊，同时也改善它的炎症反应，最后呢达到一个缓解疼痛的目的。
0: 膝关节呀，可以说是人体的弹簧缓冲垫。人在蹲、走、跑、跳的时候，膝关节承受着自身身体重量的压力和冲击力，而膝关节呢是有一定寿命的。如何在运动当中强健膝关节呢？很多人都饱受着膝盖痛的折磨，日常生活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些穴位按揉可以帮着缓解疼痛？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膝盖疼。

0: 医生提醒啊，目前临床上还没有药物能够逆转膝关节炎患者的病理改变，只要关节软骨还没有恢复正常，这疼痛啊就会再次出现，病情呢将会进一步的恶化。因此科学的正规治疗很关键，
1: 包括基础治疗，还有药物治疗，还有修复性治疗，还有重建性手术治疗。比如说我是属于一个初期的患者，那我就会主要选择以这个基础治疗为主。那我是属于早期的患者，那我们就会选择这个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那我已经到了中期了，那你可以在这个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基础上，你还可以选择这种修复性治疗，比如说包括这个关节腔的一些手术啊这种。那我到了已经后期了，完全畸形了，是吧？软骨也磨的都没有了。那你们有的人可能会考虑，我要不要做一下这个重建性的手术治疗，然后再配合康复和基础和药物的一些治疗。基础治疗是贯穿着整个这个治疗过程，所以我们得知道它都包括什么。第一个就是健康教育，就咱们做的这个其实就是健康教育。第二个是运动治疗，还有物理治疗和行为辅助支持治疗。其实这个健康教育啊，整个这个过程呢都需要医生和患者不断地去沟通，就是让患者明白这个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我们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什么。你得告诉他，因为有的人他不认识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防治了，就不去治了，忽略他，那你后期不就更严重了吗？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第一个就是减轻疼痛，因为他是以疼痛为主的，必须要减轻疼痛才能提高他的这种生活质量。第二个呢，延缓它的发展，你早期去干预，你不就是可以延缓吗？是吧？让它的这种畸形少出现，晚出现。其实80%-90%吧，大部分患者，如果是你早点去做着这些治疗的话，它其实是可以不做手术的，就是因为你早期没有去关注它、忽略它，那你后期就没有办法，你只能是选择手术的方法。然后第二个药物治疗的话，就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啊、镇痛药啊，包括这个抗焦虑抑郁的药物啊、关节腔注射药等等。那我们临床上其实最常用的就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这个外用的和这个内服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那种比较轻的症状，我们会推荐用外用的方法。最常用的外用的药物就是氟他林抹的那个贴的膏药，这个是就是初期的时候比较轻的时候咱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到了就是轻中度的这些疼痛，我已经外用已经不行了，没什么效果了，那我们就建议外用和口服药一起去使用，这是最常见的止疼片。但这个口服的药就是有一个危险性，你要是合并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啊，你长期使用的话，它是对这个胃肠道啊它是有刺激的，所以我们不建议长时间的去吃这些药。

0: 炎是痹症之一，有一些中医特色的疗法也可以有较好的效果。不过呢，这需要通过临床医师的诊断，针对每个个体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科学有效的养护，而且还需要大家重视，防止问题的加重。
1: 电热针是针刺和艾灸相结合的这种一种方法，它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针具去加热，它可以起到这种温针灸的一个效果，就是它这个给人扎的这个针是可以发热的，啊，对，所以你用这个电去控制的话，咱们就可以精确的去控制这个温度，比别的呢就是可能安全性会高一点，适合就骨关节炎，比如说我比较怕冷了是吧，就这种患者是比较适合做的。第二种是认真治疗，可能也没听，就是一个微型的一个这种针刀，那很多人一听针刀都害怕，哎，我不做，这我做不了啊，就是一个微型的一个这种针刀，那很多人一听针刀都害怕，哎，我不做，这我做不了啊，做完了之后对我有伤害，是这样。但是认针它是一个特别微型的一个针刀，它一般是不打麻药的，而且创伤特别小，针刺的深度呢也是特别浅，以浅刺为主，差不多到0.1、0.2这么毫米，特别浅。这个患者特别容易接受，接受度很高，在临床上，而且效果也挺好的。比普通的毫针粗那么一点，0.5左右。一般进针有的时候都没有痛感，它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刺痛，跟针灸扎的应该感觉差不多。因为很多人就是膝关节疼的时候，它属于一个高张的状态，你去用这个去松解，咱们就可以让它这个不要那么紧张，那它就可以起到作用，松解这个周边的一些，比如说你摸的时候它有很多结节呀、条索呀啊，然后后面的一些肌肉比较紧张啊，那你通过你的这些治疗呢，你这些肌肉可以得到放松，这个不需要经常做，一周如果比较轻的话就做一次就行了。然后如果是比较重的状态，我们可以做一周两次左右。中医的治疗可能跟西医的治疗不太一样，就西医治疗的话，我早期用什么，中期用什么，但中医的治疗它是看看你是属于发作期的，还是缓解期的，还是康复期的，然后你的主要症状是疼痛为主的，还是属于这个我是屈伸不利的。那对于这种认真的话，有的人是不是关节特别紧僵是吧，哎呦，我这腿打不开了，那你这个时候选择认真，那肯定是最快的方法。还有一种是我们科也是比较常用的，是药灸治疗。艾灸咱们都听过是吧哈，药灸就是这个中药外敷和艾灸这种相结合的一种方法，它直接敷在外面是很直接哈，但是由于这个皮肤渗透起效比较慢是吧，但如果是把这个中药和艾灸相结合的话，它通过这个艾灸这种温煦的力量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那肯定又兼具了这种艾灸驱寒补阳的作用。那根据不同的症型，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药，那治疗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而且患者也容易接受。那我特别怕疼，我不想接受针灸，也不想接受认针，那你也可以选择药灸治疗啊。好多人就说我这个老了嘛，腿疼了我就吃钙片啊，就吃钙片，其他他也不吃，来了我腿疼你就给我开钙片就行了，那回家了，那肯定也不对。确实老了之后骨质疏松是很常见的，也是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合并出现的情况也很多，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那你没有骨质疏松，你就是一个单纯的骨关节炎，那你光吃钙片是没有用的呀，所以还是需要你去明确一下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确实骨质疏松也会引起疼痛。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美食观察员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哎，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何晓彤。何先生您好。
4: 周杰老师好，小飞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
3: 咱老朋友了，
2: 老朋友了，
3: 这是老朋友了。
2: 对，而且你们俩呢就更有渊源，
3: 对，都好戏嘛，
2: 都好戏。因为这个何先生原来是北京非常这个著名的啊，这个票友，
3: 现在也是，
2: 现在也是，
3: 现在也是，
4: 喜欢听，喜欢听，喜欢唱。对，
2: 小飞也是，现在经常唱两口。
3: 关键，我现在这个有点惭愧啊，就是慢慢的这个不是很经常唱了。
4: 对，
2: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呢？咱们也聊一聊，老北京是如何过这个伏天儿的。
3: 哎，对，
4: 没错，这个好啊，应季啊，应景，
2: 没错。
4: 对，
2: 其实说到这个选题啊，还是来源于小飞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写的一篇文章，叫没有空调的日子，伏天儿的北京人该吃点什么
3: 啊。这个其实
2: 也是源于这篇文章，
3: 也是基于就是在就是头一阵儿，也包括这几年前，就是逐步的我采访了一些老人儿，就现在来说，我得管人叫爷爷那辈儿的。
2: 嗯，
3: 然后这辈儿的一些老先生呢，从他们嘴里呢，我又能体会到，就是当时在他们小时候或者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老北京人过夏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该吃些什么，然后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傍晚这个应该做什么呀，傍晚的时候这个老家呢喜欢这个让孩子或者跟孩子一起哎玩点什么呀，就这些记忆，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些好的一些故事和素材。
2: 对，我还真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岁数啊，能够写这样的一些文章，而且呢感受还是挺深刻的。
4: 这要说起来哎，都有点老年间的事儿了。
2: 对啊，
3: 对，
2: 所以他就好多都是通过采访来的。
3: 是是
4: 是，对。
2: 你看，从这篇文章刚一开始的那个小序啊，就看得出来，他说虽然北京的夏天呢比不上武汉、西安的夏天，但是呢也是很闷热的。老北京的夏天呢，那时候啊还没有空调、冰箱和露雪啊，在摇着蒲扇遛弯的大爷，有不绝于耳的蝉鸣，有叫冰粉，应该是凉粉，
3: 凉粉
2: 啊。

0: 有凉粉、井水、镇西瓜、酸梅汤、杏仁豆腐等等等等。哎，一提到这些，马上咱们就回到那个原来那个恩典月那个岁月。
1: 真是，我现在就听小飞老师写的这些啊，我马上就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在北京胡同里头那种生活了。
0: 没错，咱们都大杂院长大，你也是吧？打小都在北京，
1: 在北京。
2: 其实说到这个蝉鸣啊，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其实在就算我小的时候，听蝉鸣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我们
2: 现在还真是少了很多。
0: 我们那时候有，是咱俩这个河县，咱俩差不多。
1: 没错，
0: 我们那院里边有一大柳树，上面经常有什么
2: 鸡鸟
0: 啊，
2: 就是
0: 蜻蜓啊，就是蝉呀，鸡鸟啊。
1: 我们家那院里是
0: 都有，
1: 有棵臭椿
0: 啊。哦，我们也有一臭椿，
1: 也是有这个蝉。
0: 那时候就院里边有些什么树都有讲究。
2: 有讲究，就有的树是不能进宅的。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院里大柳树啊、香椿树啊、臭椿树啊，什么这些都有。
1: 对
2: 对
1: 对，这另外这院里啊，有一棵树啊，这个老人还说风水好。
0: 风水好。
1: 另外还有啊，咱不管它风不风水吧，
0: 嗯，
1: 就说这个整个这院里啊，就比外边当街就凉快
2: 很多。
0: 凉快。
1: 哎，这棵树它这个功效是最大的，我觉得对这一个大杂院来说。
0: 对对对，而且你还记住那时候咱们那大杂院，一个就是说凉快的时候在这树底下乘凉，还有那时候有一门道。
1: 对，
0: 是吧？一般那院里边都有一个门道。
1: 对，
0: 然后那门道的基本上里边是阴凉的。
2: 对，它因为有的时候它是这样，这个院啊一进去以后啊，它不是直接就是
0: 对
2: 大太阳
0: 直接，
2: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进来以后就跟您说的是
0: 门道
2: 边走。
0: 对 对, 对，
2: 哎，他不用那个什么，就是不用见到阳光，有的时候，
0: 那个门道等于是四周和楼这个底儿啊，都是封起来，
2: 封起来的，
0: 封起来。然后我经常有些自行车啊什么的一些东西就搁在那儿了，哎，有阴阳特深，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北京盛夏的记忆啊。当然呢，很多人不是北京人，那不管是哪儿的人吧，这个您也说一说您的夏季的记忆啊，咱们互相来交流一下，其实还是有一种怀旧的色彩在里面。
1: 没错，
2: 是的，
0: 那个大家呢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就可以互相的进行交流。其实当时小飞，你为什么想起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呢？
2: 其实啊，这篇文章啊，实话实说啊，是这个有一位就是有一个平台啊约了我一篇稿，他说要不然那个就是你对北京也比较熟悉，也采访过这么多老人，然后你要不你写写老北京夏天吧。然后我说那写老北京夏天那写什么呢？然后我一看他那平台是以美食为主，然后我就说要不咱就写一个关于老北京伏天的时候经常吃的一些东西。哎，这一点这个也是我比较稍微擅长一些的，采访的也比较多，然后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书呢我也看了一些东西，然后也自己有所感想，我说干脆就写这个我手拿把攥的吧。然后那个一开始吧，我就老发现就是自己哎着不上这个题。为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夏天其实大家吧这个什么胃口都不是特别好，我也想干脆咱先不说夏天吃什么，咱们说夏天怎么过。哎，就从这个开始慢慢引到了夏天怎么吃。为什么
0: 说的还都是小时候的事
2: 啊？说的还真不是我小时候的事
0: 儿，对，
2: 也不是您小时候的事儿，是那帮老人小时候的事儿。
0: 哎，但我看了基本是我小时候
2: 的事，是吧？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从这个伏天啊，我先引申到了就是三九天的事儿。其实那会儿就是在这个算是我祖辈那个时候，其实冬天会比夏天更难过。
0: 没错，我就想说这点。
2: 对，
0: 因为刚才呢这个小飞说的哈，说的本来想说的夏天，但是呢前面它有一个伏笔，就是说呢这个要问到老北京人呐，说什么天难过，很多人都会说冬天比夏天还难过。
1: 对，
0: 我
1: 也有同感。
0: 咱是不是那时候都有那种感觉？冬天啊，真是寒冷刺骨，打的这个。
2: 您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就是您二位肯定会有寒冷刺骨的感觉吗？第一就是当时冬天确实很冷，
0: 是那都穿棉裤。
2: 然后第二就是什么呢？肚子里这食儿啊亏点儿，
0: 对，没油水。
2: 尤其是您会发现，这个一立了秋，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个秋分以后，就一场秋一场寒的时候，这个天儿一凉了以后，您首先您的体温会下降，这个时候您就希望吃一些东西补充一下自己的体温，让自己体温马上升上来。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的食欲特别好，就爱多吃东西，原因也是在这儿。就秋天正是秋收的时候，然后才能冬藏，就肚子里有食儿，您才能冬藏的。所以在您二位小时候，可能那会儿，包括这个粮食供应啊，然后吃的方面可能亏一点，所以那时候不好过。
1: 前几天立秋的时候，大家伙儿那朋友圈也都晒那个贴秋标。

0: 什么的。
1: 可是我要是跟周老师，咱们那个年代、拿什么贴呀？
2: 对
1: 呀、
2: 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呢，一些这个逮着什么节气呀、什么节假日啊，大家就猛做文章哈、因为呢也就找乐嘛。你说那时候是真，就是你找乐找不到，
1: 可不是，
2: 什么全都票，然后呢买什么什么没有，然后当时家里经济也不富裕，所以呢现在想起来的话呢。好像倒成为一景儿了，你发现吧？就那个小时候的给我你的记忆太深刻了。
1: 所以这个小飞老师写这个文章啊，其实勾起以前那些回忆，我们从现在看，还真是美好的事儿。
2: 没错，
3: 对，有的时候吧，往往是这个不是特顺序的日子吧，倒是能给您有一些很深
1: 刻的
3: 记
1: 忆。
3: 对，
2: 这那也不至于没事找事儿啊。
3: 对，当然咱们现在日子好过了，更幸福了。
2: 没错没错。来，这个高万里大哥说了，说西瓜呀放在水桶里边，用冷水呢给它泡上，然后再放到呢水井底部啊，说这种井呢并没有水，是水表的住处、
3: 就是说水表就是它
2: 就搁在那
3: 儿，那个井、不是挖的那种水井啊。
2: 这个井呢多在门洞啊，盖子呢是木质的，冬天呢每天
3: 得回水。
2: 这我倒没有感觉，
1: 它就冻了，就
2: 冻了。
1: 你倒是整个那院里都没水喝了，倒是不是管子要再给冻爆了。
2: 通过高万里大哥这个，我突然想起来，那时候就是什么挖地窖，我不知道您赶上了吗？那时候咱们那个院里边啊，都有这个挖地窖的，
1: 有
2: 那么一阵儿。
1: 有没有一个？
2: 有，我们家就挖过地窖。然后呢，好像每家都在挖，然后有些什么的大白菜、冬储大白菜，乱七八糟的全都搁在地窖里边了。
1: 地窖要是夏天要是储藏个水果啊，或者西瓜什么的，它也能起到这个冷藏
2: 的这样的
1: 降温的作用。
2: 所以呢，关于这个北京的冬天，咱就一带而过啊。其实刚才你的文章当中关于冬天那段描写呢，也是一个铺垫。
3: 对，
2: 就是说呢，虽然说这个老北京哈，说这个夏天挺有意，就是不好过，但是比夏天更不好过的
3: 是冬
2: 天。
3: 对，
2: 但是冬天那时候也非常有乐趣啊，比如说冻柿子、
3: 然后冻红果、冻海棠
2: 。
3: 对
2: 啊，好多都是天然的大冰箱啊。
3: 对，就所以说那时候这个为什么人不好过？您想东西都能冻成那样。更别
2: 说
3: 人了，
2: 你
3: 说
2: 得多冷啊！
3: 对对对，
2: 所以我现在发现，就北京人变得就是越来越娇气了，就跟我也一样啊，就越来越娇气了，就冷不得，热不得。你说那时候咱小的时候，你说冬天吧，就是家里烧炉子啊，然后夏天也没有什么空调、电风扇，也就弄个大蒲扇就完了，是吧？也没觉得怎么样啊。
1: 人的这个忍耐力啊，这反正是无限的，
2: 无限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冷也不行，热也不行，怎么都不成啊。然后一会儿就抑郁了啊，一会儿怎么着了。对，所以呢，多想想咱小的时候就不会抑郁。
3: 我这几个字，吃饱了撑的，
2: 大概吃多了，
3: 开玩笑。
1: 美好的事儿，
3: 对，
2: 还真是。
1: 现在生活，
2: 所以呢，哎呀，现在想想那个小的时候，冬天吃那冻柿子，哎呦，真是特别。也好吃哈，就刚才你说什么冻海棠啊什么的。
3: 对，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夏天和冬天啊，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乐。怎么叫乐呢？就是不包，就是不是光说吃的这个问题了。您比如说冬天养这个过冬的蛐蛐，或者说咱们说冬天养蝈蝈，为什么养这些鸣虫呢？就是要在冬天里，你在屋里享受到夏天的感觉，
2: 哎，
3: 这又是一个乐。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点，咱得啊去享受它，去接受它。您不能说夏天的时候本来应该四脖子汗流，然后老不让自己出汗啊，老在那种特别冷的屋子里享受这个秋天的感觉。其实这人的身体它是不对付的。
3: 对，
2: 有的
3: 咱们
1: 汗还是该出，
2: 该出还得
1: 出透，该出透还得出透。
3: 就是应着四时而动，因为你是自然界的一份子。
2: 好，那其实说到北京的夏天呐，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说的还相对，我不知道，这个何先生您看了没有？您觉得还算全吗？说的，咱们一个一个说，
3: 不敢说全，我只能就是说我熟识的，就是我比较手拿把攥的，我写了一些，但是不是手拿把攥的，我真不敢写，所以就写了那么三样。一个是
1: 还是有很有代表性，
2: 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
3: 咱们说从最布衣的最基层的来说吧，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上这凉粉儿。
2: 哦，凉粉儿，
3: 哎，对，而且这个老是年间这凉粉儿嘛，咱现在说吃凉粉儿，但是那时候呢，更多的叫喝凉粉儿。
1: 对，
3: 为什么叫喝凉粉儿？因为它本身它这东西虽然说是这个绿豆淀粉弄的，但是它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在水里头完成的，所以它这里面含水量会比较多，但是虽然是含水量比较多，但是这块还要提醒各位，这个东西啊，消暑是消暑，少吃这东西不好消化。
1: 对，
2: 其实说是

0: 喝哈，但你得嚼，
1: 对，
2: 也得相当于就有点像果肉似的，这一抿就下去了。
0: 嗯嗯，
2: 而且这个呢，就是我这个写这个东西里，然后就写着写着，突然想到一个相声，这相声叫《天王庙》。
0: 哎，怎么说的？
2: 哎，这《天王庙》就是说这什么呀？说这个四个孩子，
0: 嗯，
2: 大夏天的，说不想读书，正好趁着老师先生出去以后呢，四个人说出去咱们买点吃的吧。一看哟，正好有挑挑卖凉粉的，
0: 嗯，
2: 哎，咱们四个人啊，凑四文钱买一碗凉粉喝了。哎，他这里所有的说，又这个对待凉粉的吃法全是喝。全是在说喝，
0: 嗯，
2: 然后这个，然后最后结果呢，就是刚买完了以后，四个人谁都想争这第一口，然后结果这个大学长说，我年纪最大，我得来这第一口，然后二的说，您这第一口好，您看您这嘴叉有多大，您这一口下就没了，一下就干没了，然后结果呢，四个人就开始争来争去呢，谁也没争上，为什么？先生回来了，先生说了，哎，先生还提到这东西了，说这东西啊，你们啊这么点孩子。买这东西齁凉的还不消化啊，怎么吃啊，
0: 嗯
2: 啊，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个，
0: 先生独吞，
2: 哎，然后这个先生就说啊，你们都不能吃，那就我帮你们吃了吧，结果他给喝了，
0: 这个包袱，
2: 对，
0: 包袱让高万里大哥已经给抖了出来，说的先是独吞了，
2: 对、
0: 啊、
2: 这个先生独吞呢是这个天王庙这四个孩子做一首诗，
0: 嗯，
2: 然后做首诗，这个就为了就是说骂这先生，就出出心里的气嘛、
0: 嗯、
2: 叫这个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0: 哎，这么回事儿。
2: 对、
0: 嗯，其实说到这凉粉儿，我记着这个有那波鱼儿，有跟波鱼儿似的
3: 啊，他们也叫漏
2: 蛤蟆，
3: 蛤蟆菇的，
2: 对
0: 啊啊，还有那种条儿、嗯，我觉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
2: 是
0: 后边才有条儿，
2: 瓜条是这样，瓜条其实它是借助一种工具。它是做好了一个块之后呢，拿那个类似于咱们现在刮皮器似的那个东西，它一条一条给刮掉，刮下来，刮出来的样子是什么？两头啊薄，中间厚，
0: 嗯
2: 啊，然后波鱼儿、不是什么波鱼儿，就是这个蛤蟆骨头这个东西，就是最形象的了。
3: 对对对，
2: 这个蛤蟆骨头是什么呀？就是它熬完的那个淀粉那个稠的一个东西，它拿一个类似漏勺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0: 漏下去，
2: 漏下去，它漏下去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说头肯定是最沉的呀，所以它头大。等到最后滴的下来之后呢，它尾巴细，
3: 就是尖了，
2: 哎，
3: 啊、
2: 所以滴到这个底下来以后呢，它变成头大，然后细尾巴这么一个东西，
3: 形象呢就给它
2: 有点像蝌蚪，
0: 蝌蚪，
2: 对，看起来好玩。
0: 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和尚咱们那时候在家里啊，经常吃啊，
3: 经常吃。
0: 就您一般都怎么办法？
3: 我都是用那个，我一般喜欢吃那用芥末。
0: 哦，用芥末，
3: 啊、
0: 哦，
3: 芥
0: 末，芥
3: 末，
0: 芥末，黄芥末，
3: 黄芥末，咱们老北京吃那种芥末，不是现在吃日本料理，
2: 不是
3: 那种、啊。
0: 我们一般就比如搁点酱油啊，搁点醋啊、甚至搁点那个咸胡萝卜，
2: 咸胡萝卜
0: 其实还不是丝儿。它应该是刮出来吧，还是刮出来就有点像
2: 擦出来的
0: 、嗯、搁一点那个，然后呢有愿意搁蒜泥的搁点蒜泥、
2: 嗯、
0: 然后呢这个哎这么一、
2: 哎、
0: 当然还有这个芝麻酱啊、
2: 哎、
0: 一定要、
2: 这个、
0: 要搁着
2: 芝麻酱，
0: 芝麻酱
2: 这个是老北京人就是离不开的夏天的最重要的一样调味品、
0: 嗯、对，所以就是刚才、
3: 吃很多东西都可以用芝麻酱，
0: 对对，北京爱吃芝麻酱，
3: 你
0: 发现了吗？
3: 吃面芝麻酱面，
0: 没错没错、
3: 啊、
0: 嗯，然后呢里面再搁点辣椒油，愿意搁的搁，不愿意搁的不搁，然后这么一拌出来，这凉粉真的是非常好吃。而且我发现这凉粉啊，也分常温的和这种凉的，
2: 是
0: 吧？是
2: 这样，就是我在写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我也看了很多，就是老先生写的一些东西，
0: 嗯，
2: 就是那时候这个确实也分这个冰镇的，
0: 嗯，
2: 和常温的。冰镇的是怎么着？冰镇他就会多卖点钱，因为冰镇他毕竟他是需要当时因为冰不好去取。当时的冰全部都是冬天，就是这个从湖里取出来的冰，然后搁在冰窖里，留着夏天来用。
0: 嗯，
2: 所以那种冰呢，成本就非常高了。成本高呢，它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这个效益和经济价值。就跟咱们现在说这个说，同样一盘菜，我在五星级酒店吃是一个价格，在平常馆子吃是一个价格，为什么？它附加值高啊。
0: 这还有一更直观，比如说你喝饮料啊，这个不给你冻的，
2: 对，
0: 是一个价，然后你从它的冰箱里拿出来，肯定是多一块钱。
3: 冰镇的还加一毛呢。
0: 对呀、啊、对呀、啊、一样。但是咱小时候那时候吃那什么这个凉粉什么的，没有什么冰的和常温之分哈、啊。可能到一些馆子里一般就是一碗一碗
3: 好多这个就是漏鱼啊，这波鱼啊，这种凉粉我都是在菜市场买成袋的那种。
0: 我是到一些小吃店，
3: 小吃店
0: 就咱们特有名的那个小吃店啊，到他那里面吃那个凉粉喝豆汁儿，什么吃螺丝转啊，什么这个胶圈啊，我。

0: 我在那里，
1: 我
0: 每次必点一碗
1: 买这个，我就去崇文菜市场啊，他有卖成袋的，回来我再给他放凉水里拔拔，
0: 哦，
1: 自己再调调这个芥末，
0: 嗯
1: 啊。
2: 其实您说到这个冰镇的这凉粉啊，就是原来啊，这个冰镇凉粉也算是一种广告效应，
0: 嗯，
2: 为什么叫广告效应呢？就是在这个就是祖辈那时候，就是好家伙，得上个世纪初了。他们那会儿这个，刚才不是咱们提到这叫冰的这事儿吗？
0: 嗯，
2: 他们会把这个冰啊整块的放在一个案子上，
0: 嗯，
2: 然后再把这凉粉呢，这个盛在这小瓷碗里头放在这冰上，
0: 嗯，
2: 然后您想夏天天热呀，然后那冰啊就往上冒烟儿，
0: 嗯，
2: 然后过路的人一看这冰，他就走不动道了，
0: 嗯，
2: 所以这也是一个广告效应，
0: 嗯，
2: 看着就馋你。
0: 啊，真的，就那时候，当然这个我也没赶上，
2: 那
0: 就是到处叫卖卖凉粉的，我也没赶上，
2: 嗯，
0: 我一般都到店里去吃，
2: 嗯，
0: 而且据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卖凉粉的，有时候他还邀过什么爬高啊什么，里面也有。
2: 一般来说，其实这里我没写爬高，原因是因为什么，
0: 嗯，
2: 爬高其实这个如果写了凉粉，就其实我觉得再写爬高有点重复了，
0: 哦。
2: 其实那会儿爬高凉粉可以搁在一块卖，
0: 嗯，
2: 就是代卖的。
0: 对，因为但是这个爬高啊，它还是这个面，它是什么面来的？
2: 这个爬高这种东西，说实话呀，跟这个凉粉一样，是属于非常不好消化的东西。就是爬高更得少吃，
0: 嗯，没错没错。
2: 那会儿爬高呢，就是那叫什么面？
0: 是什么荞麦面？不是荞麦面
2: 啊？对，
0: 是荞麦面，
2: 是荞麦面的。
0: 嗯，
2: 然后那个爬高呢，也那个也有的地方叫就是。叫那种叫碗扣啊，
0: 嗯，
2: 叫扣碗，
0: 嗯，
2: 忘了，
0: 嗯嗯，
2: 就他是拿那种碗，
0: 嗯，
2: 然后扒一下一扣，就跟一个小山包似的，
0: 对对对，
2: 哎，啪啪一
0: 切，
2: 然后也是用芝麻酱啊，然后您说的这个芥末呀，
0: 嗯，
2: 一拌，哎，翘点黄瓜丝儿什么的，
0: 嗯，
2: 但是那个东西啊，可以这么说，这个东西就可以当主食吃了，
0: 对对对
2: 啊，因为它非常瓷实，
0: 粮食，
1: 没有个名叫碗托嘛，
2: 哎，对，
0: 啊，
2: 碗托，对对对，想起来叫碗托，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吃芥末不多呀。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芥末，
1: 我确实，我们家可能就是
0: 爱吃
1: 这芥末，
0: 嗯，
1: 就是
0: 现在我们家爱吃。
1: 哦，
0: 原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在说，这个芥末好像吃的不多，就芝麻酱绝对是咱们大家都共识的，就特别爱吃芝麻酱。
2: 那会儿芥末吧，就那种黄芥末，还是那种就是外头买的散的，那是面儿，
1: 芥末面，回去自己得焖，
2: 自己焖、
1: 啊嗯，
2: 哎，自己焖完了以后，然后。那个泄出来那个感觉，
0: 没错，
2: 哎，
0: 嗯，来，咱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的啊。九日说了，小时候的小豆冰棍啊，还有冰砖，
2: 哎，
0: 啊，橘子味的冰壶啊，家家呢熬绿豆汤和酸梅汤，院子里边的葡萄架下乘凉，家长呢给小孩啊讲故事。还有呢，那时候的这个蔬果的味道啊很浓，现在呢，
2: 嗯，
0: 很难吃到了。哎呦，他，
1: 哎，
0: 里边说的好几个都你文章里都写到了
2: 啊，对，
0: 比如绿豆汤、酸梅汤，
2: 嗯
0: 啊。另外呢，说到这个葡萄架，我们家原来那院子里也有一葡萄架，我们家自己种的，
1: 嘿，
0: 然后弄的
1: 大户人家啊，
0: 不是不是，就是那时候那院里边啊，好多都会种点这个，
2: 嗯，就是搭个架子，
0: 搭个架子，什么葡萄架、丝瓜，
1: 嗯
0: 啊，什么这些全都种，
1: 葫芦
0: 好像没种，
1: 没有
0: 啊，
1: 嗯，
0: 但是都架都种完以后，然后弄一个架子，然后夏天跟那儿一待，还
2: 那会儿一说，
0: 啊，
2: 那会儿一说老北京就是天棚鱼缸石榴树，
0: 哎，
2: 然后先生肥狗胖丫头
0: 养鱼缸，比如家里都有
1: 鱼缸
0: 嘛，
1: 对对对。
0: 嗯，另外老猫说了，说当年的夏天呢，还有父辈们从单位带回的盐汽水儿。啊，这个造冰，
1: 刚才咱们，
0: 啊，刚才咱还
2: 说
0: 这
2: 事儿，
0: 说
2: 到这事儿
0: 啊，说是孩子们的一种期盼。确实，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院里边呢，有一个我的同学，他父母呢是在工厂工作，那时候工厂经常
2: 副食厂吧，
0: 不是副食厂，
2: 嗯，
0: 就是大工厂，
1: 可能是不是
0: 机械厂，
1: 高温工作呀，他
0: 啊，对，高温
1: 工
0: 作，对，
1: 那是算一种降温
2: 的，是防暑降温福利，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经常从那单位啊带点这种汽水回来，哎呦，我们就特羡慕他，而且那时候的汽水特好喝，
1: 我们胡同里也有一个，嗯，哎呦，回来拿了自己那个带的那个容器啊，
2: 对，
1: 嗯，啊，什么暖壶啊什么接回来的，
2: 对，
1: 哎呦，好家伙，看着都，
2: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父母有的时候在这个单位是这种。比如说汽水厂或者这冷饮厂的，
0: 嗯，
2: 这就是福利，
0: 这抄上了，
2: 这抄上了，
0: 嗯。其实说到这点，我就特别的奇怪啊！就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特别，就是特别馋，
2: 嗯，
0: 就是说什么都想吃，但有时候老吃不到嘛，就特别馋。小的时候，但是现在，当然岁数大不能老馋哈，
2: 啊，
0: 就是但是现在我真没什么东西可馋的，我也着急，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馋的想吃的。
2: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这样，您吃的东西忒多忒杂了，现在咱们
0: 就想吃
2: 见到。东西对，
0: 嗯，就没有那种
2: 没有一股什么呀，就是说，
0: 啊，
2: 吃完了以后说这一年，哎呦，我这个东西一年没吃，我可想它了，没有，这个，
0: 没有什么想头，
2: 没有这个想头，
0: 嗯，
2: 啊。
0: 好了，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没。

0: 有空调的日子啊，伏天的老北京的吃食，
1: 对，
0: 其实说的很周全，但是呢，勾起我们对于童年的记忆了。谢谢这个何晓东先生，也感谢小飞，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51次扩大会议，赵光烈士后代到访我市，追寻先辈足迹。我市高端冷水鱼养殖项目启动，6万尾高白鲑投放闹融河水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5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51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听取汇报并部署相关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是落实15目标、优化领导班子、建强干部队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突出政治标准，严明换届纪律，精准考察评价班子和干部，选优配强党政正职，统筹调配各类干部，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以换届赋能改革发展，以发展成效检验换届质效。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强化职责奋进的使命担当，聚焦重点领域，抓实行业治理，实现风险起底、隐患清零、问题闭环。要发扬动真碰硬的过硬作风，深挖问题线索，严把办案质量，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民生实效。对常态化运行项目开展回头看，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巩固整治成果。会议强调，市委班子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3重1大决策制度修订意义，严格执行议事决策规则，严守程序流程，保障重大决策合法合规、全程可控，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健全决策执行闭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北安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8月25号，

0: 赵光烈是外甥女陈凤英专程赶赴我市，踏访烈士曾经战斗牺牲的热土，追忆先辈革命征程，缅怀英烈崇高品格，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寻根缅怀之旅。市委副书记胡英南陪同，在赵光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血脉寻根、薪火相传、红色基因传承深化行动暨赵光烈士亲属缅怀祭扫主题活动。陈凤英代表赵光烈士家属致辞，介绍了赵光烈士生平，表达深切缅怀，并来到纪念碑前敬献鲜花。随后，陈凤英参观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旧址陈列馆等红色教育阵地，重温从延安到北安的峥嵘岁月。我市向陈凤英夫妇捐赠刊载赵光烈士英勇事迹的党史书籍。8月26号，我市高端冷水鱼养殖项目高白鲑放殖启动仪式在闹龙河水库举行，市领导胡英南、朱兴成、张华峰、郝昭慧、李卫桥及省级水产专家出席活动。随着6万尾来自新疆赛里木湖的高白鲑优质鱼苗投放入库，黑龙江省首次高白鲑规模化引进养殖项目正式落地，填补了全省高白鲑人工养殖的空白。此次投放的鱼种采用低温冲养专业包装运输，成活率可达85%以上。鱼苗采取散养方式，完全依靠水库天然饵料生长，确保产品符合有机食品高端定位。按照计划，首批成鱼预计明年秋季达到商品规格，届时将主攻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端餐饮渠道。直播间里看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和企业当面聊，真没想到能这么快。在庆华街道庆民社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的现场，这种直播带岗加社区送岗的服务模式广受青年求职者好评。这是我市就业服务中心下沉服务端口、延伸服务触角、精准稳就业、惠民生的生动实践。
1: 说实话，毕业前有点迷茫，但偶然刷到市就业服务中心的直播带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简历。正巧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就设在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当面把见习补贴、技能培训这些政策讲得明明白白，从线上初筛到现场签约，前后不到2周，工作就这么定下来了。
2: 今年以来，市就业服务中心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服务不断档，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络。上半年，全市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44场，其中线上招聘会32场，提供岗位391个；线下招聘会12场，提供岗位212个；开展直播带岗10场次，累计观看人数达12015人次。在黑河市级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省市县三级联动招聘活动中，我市精选10家优质重点企业参会，依托跨区域资源平台，拓宽岗位对接渠道，有效提升就业匹配效率。
3: 我们在社区设了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定期摸排辖区内为就业人员信息，谁家孩子刚毕业，谁家有人失业，心里都有本账。平时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政策，帮着填表登记，指导用线上平台查岗位、投简历，看着一个个居民高高兴兴的上班去，社区和居民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2: 活动覆盖扩大的同时，服务的精准度也在同步提升。市就业服务中心深入社区开展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工作，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对接需求，将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直接嵌入居民生活圈。它既是就业服务的末梢神经，更是联系群众、感知民情的前沿触角，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一头连着城市发展的根基。通过精细化、常态化、暖心化就业服务，把民生实事半细半实，持续擦亮稳就业、惠民生的幸福底色。
0: 8月24号，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北苑社区举办第4场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赵林街道专场。公益课堂结合辖区群众需求，开设京剧、象棋、水彩画3大特色体验课程，为居民送上一场兼具趣味性和专业性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课程同步开展，亮点分

0: 程。京剧课堂上，专业老师现场进行经典选段演唱展示，一招一式韵味十足，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京剧的独特艺术魅力。象棋教室内，居民们两两对坐，专注棋局，落子间隙不时交流讨论，将学习成果直接运用到实战对弈中。水彩教室内，居民们围在桌前，跟随教师的分布讲解调色晕染，在老师指导下完成属于自己的水彩作品，现场处处是浓厚的文化氛围。此次活动是文明实践中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特色实践，既精准匹配了群众暑期精神文化需求，也为本土文艺工作者搭建了志愿服务的平台。
1: 在这期公益课堂中，能够沉醉式地感受到京剧这一国粹的独特韵味，真的是特别开心。希望多开展这样的活动，来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也期待更多人一起来感受传统戏曲之美。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把公益课堂送到群众身边，这个平台很好，我也愿意持续发挥所长，做好志愿服务，推动传统棋艺在基层落地生根。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讲到，孙有德拿下锦州，奉命领家眷归来盛京，并派人来接女儿孔应熙。大玉儿吩咐苏沫儿去送送孔应熙。
2: 苏沫儿和孔应熙走后，皇太极轻轻拉起大玉儿的手说：本汗听说你这些天郁郁寡欢，专门来看看你，不会是又有身子了吧？
3: 谢大汗关心，婢妾没事，只是恨自己不争气，没有给大汗生个王子。
2: 本汗知道你的心思，你要知道本汗是心疼你的，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本汗着想，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
3: 大玉儿想，大汗的意思好像说我不是为他着想，不为他难道是为别人不成？这么多年了，难道大汗还在吃兜儿滚的醋吗？
2: 皇太极见大玉儿不作声，又恳切地说：嫁给本汗，你会不会觉得后悔？
3: 大玉儿斜睨了皇太极一眼，声音不高不低地说：大汗以前只是背了，婢妾都不曾后悔，如今已成为一国之君，更让奴婢感到三生有幸。奴婢嫁给大汗，是敬仰大汗男人本色、英雄气概、大丈夫胸怀。
2: 皇太极对大玉儿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感到很不满意，难道大玉儿就不愿意说几句甜言蜜语，不愿意多献出一份柔情暖意吗？皇太极神色黯然，沮丧地说道：本汗知道你佩服我，顺从我，相助我，可是你我还是夫妻。
3: 皇太极本来还想说什么，想说你要把心全部交给我，但是终究没有说出口。
2: 皇太极伸手轻轻地将大玉儿搂进怀里。大玉儿仰望着皇太极略显疲惫苍老的脸，眼色迷离，他极力隐去眼底的泪光，但又稍稍露出那么一点。
3: 大汗，婢妾生性倔强，如有不顺从大汗心意之处，还望大汗宽恕。婢妾即使任性做些什么，那也是为了大汗。
2: 皇太极把嘴贴到大玉儿的脸上，说道：本汗知道你不但漂亮，还很能干，又聪慧有胆识，只是你从来不像别的福晋那样有求于本汗，刻意讨好本汗，也从来不像本汗撒娇使性子。
3: 大玉儿从皇太极的怀里挣脱出来，笑道：难道大汗喜欢那些娇滴滴的女人，成天撒娇使性子，那大汗不烦心吗？
2: 皇太极知道再说下去也不会让大玉儿马上变得温柔起来，于是改变话题说：这些天贝勒大臣们都在讨论宁王我的建议，仿照明朝政体建立大金国的系统体制，设立六部，封邑正王，定官制，变服色，还要理顺后宫。你熟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书籍，了解汉人文化，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和想法，对本汗说说。
3: 大汗过奖了，婢妾只是略知皮毛，这是想让奴婢背负妄议国政的罪名啊。大玉儿在紧要处反而言辞谦卑了。
2: 你以为本汗是那种专制霸道的君主吗？本汗对有文化有才智之人哪个不是爱护有加，无论是达海、库尔马辉还是童养性、范文成、宁完我，亦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都不曾怠慢。就算是汉人包衣，只要有真才实学，本汗也敢听其言从其计。
3: 大玉儿知道皇太极糊弄不过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皇太极与大玉儿交流时间最长的一次，从私事到公事，从家事到国事。皇太极刚走不久，苏沫儿就回来了。他见大玉儿心情好转，笑嘻嘻地说：
4: 哎呀，大汗带来的阳光雨露让格格心花怒放了。
2: 死丫头，你看嘲笑我讨打。
3: 大玉儿说完拿起一本书举过头顶：
4: 哼，打吧打吧，只要格格开心，怎么处罚奴婢都行。
3: 苏沫儿想，大汗一定说了不少好听的话来哄格格高兴。大玉儿放下书认真地说：
4: 大汗跟我谈到设立六部的事，说各部的人选基本都议好了，只有吏部未定，说要选一个睿智果敢、善于调和各部关系的人来担当这个职位，并说勇于任事又会处事，不墨守陈规又讲原则，准备封他为王主事吏部。
3: 大汗暗示将由多尔衮

0: 充任。苏木尔问道，
1: 啊，那格格当时怎么跟大汗说的？
0: 我跟大汗说，可能会有人认为多尔衮资历不深，管不着一些老将老臣，但是既然大汗这样安排，定是大汗也有过一番考量。苏木尔想了一会儿说，
1: 格格，不对吧，其他各部的人选未必已定，为何单单拿吏部和多尔衮贝勒爷来说事呢？大汗可能还有别的用意吧。
0: 大月儿说，我何尝不知道大汗别有用心，可是我怎么说才能够表明自己没有想着多尔衮，也没有倾向任何人，而是公正的呢？大汗的心结还是没有解开。格格温柔妩媚，风情万种，又善解人意，但是奴婢知道格格肯定不会委曲求全。
2: 嗯，你这么会哄人，干脆让大汗收你做通房丫鬟算了。
0: 大汗倒是比较赏识你哦。苏沫儿闻听此言，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结结巴巴地说，
1: 格格你不要嘲笑奴婢嘛，大汗怎么会赏识奴婢呢？奴婢全都是为格格的目标着想。
0: 苏沫儿稳定了一下情绪，便接着说，
1: 如果不能讨大汗欢心，必会影响格格在大汗心目中的位置。进一步说，这次格格在后宫的位置恐怕无法得偿所愿。
0: 大玉儿叹息一声说道，啊，我知道大汗需要什么，怎么才能够讨他好。我也很在乎大汗的感受，他的喜怒哀乐，可是我本性难移，只能够在其他方面多加努力了。
3: 天聪五年，即1631年七月，皇太极在崇政殿及新宫殿举行了一次扩大朝议，很多以前没有议政权的人都被推举到殿参与讨论。朝廷上众人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但最后都趋于一致，认为六部一定要设，大金国的兵力必须归兵部统一来调动，钱粮的征调必须由户部牵头，大金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礼仪，统一的刑法，官员的考绩牲畜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最后由达海宣读大汗诏书，公布早已拟定好的议政王名单和各部主事人名单。代善被封为礼亲王，济尔哈朗为正亲王，多尔衮为睿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六部即为吏、户、礼、兵、刑、工部，多尔衮兼掌吏部，德格类主掌户部，萨哈连主掌礼部，月托主掌兵部，吉尔哈朗掌刑部，阿巴泰主掌工部。接着又公布了各部所设参政人员，代善和豪格没有在六部兼职，显然堵政殿及大衙门前的十王亭，除了供八旗的固山额真办公以外，另外两亭就是他们俩的亲王亭。这样金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体制已经初步形成，此后还有一些附属机构，诸如弹劾百官的督察院，管理蒙古朝鲜事务的礼藩院，负责代理君主和六部衙门撰写文书记录和籍管各衙门奏章的内秘书院，以及为君主负责注视古今政事等事宜的内弘文院，都围绕崇政殿修建。理顺后宫相对要麻烦一点，皇太极现有大小福晋11人，后宫编制严重不足，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妃宫尚在修建之中，各妃嫔宫也在改建，暂不能按品质各入。

平常较为清静的中宫门前人头攒动，走廊上人流往来不绝，苏木儿正疑惑呢。大附近折着的侍女不忍齐齐格过来说，大妃请侧妃去中宫，科尔沁来贵客了。苏木儿连忙转身进去向大玉儿禀报。大玉儿猜想平常几个兄长来圣经，很少来见后宫的福晋，这回定是老王爷来了。大玉儿兴冲冲地来到了中宫，一眼就看见了奶奶及科尔沁大妃，皇太极称之为大妈妈，还有母亲科尔沁次妃小妈妈，大哥乌克善，还有姐姐海兰珠。大玉儿一腔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没有叫出声，就一头扑到奶奶的怀里，差不多九个年头没有见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全都化为泪水流淌。一家人互问长短以后，次妃问道，两个小格格呢，怎么没有带过来呢？停了一会儿，次妃又问，还有小丫头也没有见着。大玉儿忙说，小格格让奶妈子和苏木儿带着呢，苏木儿早已长成大人了，母亲还叫她小丫头。不一会儿，苏木儿一手抱着阿奇图，另一手牵着雅图走了进来，一家人又和两个小格格亲热了一番。大妃对大玉儿说，大玉儿把两个小重孙都叫丫头，那苏木儿你是怎么叫的呢？没等大玉儿回答，次妃说，苏木儿精心侍候大玉儿这么多年，亲如姐妹，我干脆认这个丫头做干女儿吧，以后就叫她大格格。众人都拍手叫好。苏木儿慌乱地说，这怎么成呢？奴婢只是一个下人，怎么敢跟格格攀姐妹？而且别人也不会认奴婢为格格的。大妃笑着说，从你跟了大玉儿，我们都没有把你当下人看，别人认不认不打紧，只要我们认就行了。再说你们这几个全都叫丫头，弄得我们也不好唤你们了。苏木儿跪下给几位主子行礼，然后对大妃说，啊，谢谢老奶奶抬爱，但是奴婢不敢以格格自居，现大汗极力倡导汉学，以后都可以取汉人的名字，不会叫错的。次妃说，也不全是怕叫错名字，在蒙古人来说，你的岁数也不小了，得找一个人嫁了，认你做格格，嫁人也风光一些呀。苏木儿听说让她嫁人，更加慌乱，连声说，啊，奴婢不嫁不嫁，奴婢这辈子只想侍候格格。众人见苏木儿这副羞怯惶急的样子，都放声大笑起来。他们谈笑正欢之际，有侍卫来传，迎接大汗凯旋的车马即刻出城。科尔沁大妃虽然年迈，仍坚持要出城去迎，于是他们赶到堵政殿前，分成两辆马车出城去了。此乃皇太极第二次亲征大明关内，这次攻略大小城堡50余座，直逼延庆、保安，又把崇祯帝吓唬了一通，然后带着掠来的财物和人畜班师。崇祯帝正为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军队暴乱而手忙脚乱，无暇顾及金兵西进，让皇太极轻而易举地发了一笔浑财。皇太极班师前已派人通知了朝鲜、蒙古，准备在堵政殿大摆庆功宴。皇太极骑马走进圣京城时，看到欢迎他的人群当中有一群人特别引人注目。皇太极定睛细看，只见苏木儿搀着大妈妈还有小妈

大夫晋哲哲，侧夫晋大玉儿，郡王乌克善，皇太极好不激动。再看大妈妈身旁还有一个人，不禁心跳加速，难道真是错失了9年的海兰珠？皇太极心花怒放，以扬鞭打马直奔过来，随后车队马队也围了过来。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1: 妈妈，他拿裤子。
2: 我爬上去
1: 啊，
2: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3: 经典名段，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策划为人们创造了一系列的流行语，比如你太有才了，再比如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等等。那么当初这部小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小品策划的幕后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2007年创作策划的小品编剧徐正超与赵本山合作了不少作品。徐正超本是一名记者，2004年起啊开始写舞台剧和小品。2005年他第一次和赵本山合作就收获了不错的效果，从此便开始了和赵本山的长期合作。筹备2007年春晚的时候，赵本山无意间从电视上看到了一则奇闻怪事儿，说是辽宁某地真的发生了公鸡下蛋这种事情。这件事儿啊让赵本山印象深刻，于是他给编剧徐正超来了个命题作文，让他写个有关公鸡下蛋的小品。没过多久，徐正超便写出了名为《借鸡下蛋》的小品。后来根据赵本山的要求，这部小品前后修改了26稿，并最终改名为策划。
4: 哎，哎呀，大妈麻烦您了。
5: 我太想这玩意了，你说是？哎呀，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4: 在各地方台。
5: 地方台好
4: 啊，
5: 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路啊！
4: 哎，大妈
5: 啊，
4: 你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5: 不用，我个人行
4: 啊。不啊，那老两口在一块儿，那是吧？
5: 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伴儿，出来，出来。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
4: 好
5: 啊！给你介绍，这是你黑大爷，啊，这是牛策划。
4: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5: 啊。来，把围裙摘了。
4: 大叔，
5: 来，
4: 那咱们现在开始，
5: 嗯，
4: 好吧？
5: 开始
4: 啊，
5: 别说话啊。
4: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5: 是
4: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
5: 你干啥去？干啥去？咋的你呀？
1: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5: 咋了？
1: 咋就那么松啊？
5: 哎呀，咋的了？
1: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5: 咋的？
1: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5: 怕啥的？
1: 怕啥？怕啥？咱们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
5: 我数了啊，一、二、
1: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5: 烦人呢，你说你这个
1: 刘同志
4: 啊，
1: 不怕让你笑话。
4: 哎，
1: 你大妈呀，就我们俩这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5: 你跟人家
1: 上午传票都来了。
4: 哎呦，这我不知道。大师，
1: 你
4: 得了得了，哎，这有20000块钱，
1: 没关系，你赔。他也
4: 我拍这儿了啊，
1: 没关系。看，
4: 哎，
1: 他一句，那整的意思。
4: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
1: 啊，
4: 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1: 给我们俩
4: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
5: 嗯，
4: 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1: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

0: 你先放哪
1: 儿啊？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2: 靠谱不？
0: 靠谱。
2: 靠边儿。哎呀，好好配合啊！
1: 那咱们开始啊！
2: 开始
1: 好了。大叔大妈，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 博客白云飘飘.com。
1: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
0: 哎呀，名人嘛，都刻薄。
1: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0: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啊、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儿，它要干、啊、丢不丢人呢、啊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它，鸡怎么看他，鸭子怎么看他，大鹅怎么看他，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2: 鸡界，
0: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鸭群界，
2: 鸭群
0: 怎么混呢？是吧？过去跟他好过这些小母鸡儿、伤不伤心？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2: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0: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憋住他不能下。
1: 是，哎，大叔，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0: 下哪儿了？
2: 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了？
0: 啊，他下哪儿了呢？他当时他想啊，他就下哪儿呢？就啪啪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要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儿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儿？哎，最后你说下哪儿呢？你猜？
2: 狗啊！哎呦我的妈！
0: 下狗窝了，
1: 那是谁发现的？
0: 狗崽子嘛。
2: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1: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0: 吃了。
2: 是。
1: 吃了，谁吃了？
0: 我吃的，他不敢吃。
1: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0: 啥反应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
1: 大叔，您这就不配合了，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2: 对对，这
1: 大妈，你这2万块钱，你这搁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不什么？你这
2: 太急。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点脑血栓呢，快点去给，哎，你快。 我起来。
0: 你是不是骗人？
2: 这哪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你
0: 骗人呢？
2: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不啊？没吃饭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你得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1: 哎，好好好，哎，好了好了。挺好的，录的挺好。
0: 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1: 不是策反，是策划。
0: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就是这活啊。
1: 是
0: 啊，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
1: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
2: 是
1: 吧？嗯，
0: 老陈，你上来。大炒啊！你要炒作呀、啊，多找点人啊，上胶囊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呢、啊，这名人找的。嗯，要不然你白吹。来干。哎，
1: 大叔啊，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2: 你去抱鸡去。
0: 看看。嗯。我跟你说，那个鸡看完之后，你听，哎呀，老帅了，
1: 真的。
2: 漂亮。
0: 哎呀，吃大了吧？
2: 那行。
1: 哎，大王啊。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2: 对，咱签合同。
1: 好吧，
2: 太好了。
1: 那这样啊，这两万块钱我就是买断这个鸡了。
2: 知道啊，
1: 两万。
2: 行，
1: 在这儿签。哎，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啊。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四万，大妈。
2: 别双倍，十倍，我给你20万，能不让你抱走？
1: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嗯。哎，对了，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2: 广告吗？
1: 啊，有句广告词，
2: 赶紧录它，
1: 好吧，
2: 录它钱到手了。哎，开机，
1: 那咱们开始啊。
2: 好词儿啊，很简洁，嗯，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你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背面的。哎呀，我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机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四万。
0: 你出来
2: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0: 你签了合同了？
2: 签了，干啥？
0: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2: 怎么的？
0: 完了，鸡没了。
2: 哪儿去了？
0: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啊，小云，哎，看我啊、哦！
3: 鸡红变四万嘞！
0: 是吧？来，老伴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哦！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
3: 啥子？
0: 哎，别哭了啊、哦！好啊、哦！看我啊、哦，笑点啊、哦！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站着呢，哦，哥哥，啊，
4: 他是啥呀？
0: 不说不说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
1: 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0: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1: 没事儿。
0: 配合啊、
1: 嗯，有感情了。
0: 哎呀，这钱你先收。
1: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4: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哟，
1: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喝酒，
3: 抱不来了。
1: 为啥？
0: 午睡。
1: 鸡午睡
0: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它一个接两样了，累呀、啊。来喝酒了。啊啊啊！哎，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1: 大叔，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

0: 这就值钱了。
1: 那要炖完了呢？
0: 那也值钱啊。
1: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
0: 哎，
1: 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0: 没错，
2: 你太有才了。
1: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0: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1: 鸡心呢？
0: 4000。
1: 鸡肝呢？
0: 6000。
1: 鸡肾呢？
0: 8000。
1: 够数了，
2: 太有才了。
1: 是，
0: 来
1: 这个
0: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1: 你吃
0: 啊，你们吃。
1: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0: 大叔
1: 你都吃吧。啊，
0: 哎呦，不能再喝了。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1: 抱你是抱不走了。你可以端走。
0: 端走，
1: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你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万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0: 行不行？
2: 你太有才了！
0: 大叔大妈，别，你们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2: 你太有才了！
3: 这就是宋丹丹、赵本山、牛群共同表演的小品《策划》。策划创作之初并没有打算成为《白云黑土》的系列小品之一，但宋丹丹加盟这个小品后，觉得白云黑土这两个人物形象已经被全国观众接受了，继续相关的故事观众更容易有亲切感，于是策划变成了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之一。分享完小品策划的幕后故事，我们再为大家送上一个相声小段，请欣赏王文玉带来的单口相声《金鸡报晓》。
4: 这个朱元璋啊，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可以说呀他是个布衣起家，你算小的时候要过饭，当过和尚，最后参加起义军，哎，打出了明朝的天下。做了皇帝之后呢，他有一年呢，在除夕夜天快亮的时候，当时呢跟群臣共饮，文武大臣呢都在朝了。朱元璋一高兴，告诉大伙儿，眼看天就亮了，这样吧，咱们呢每人做一首金鸡报晓诗好吗？群臣答应，谨遵万岁之命。你想想这些人都有学问呢，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个金鸡报晓诗里头有不少的词句都是恭维朱元璋的。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大臣壮着胆子提了一句，我主万岁，大家都做了不少啊，您是不是今天也做一首诗啊？朱元璋点点头，好吧，我也做一首吧。啊，您请来吧。朱元璋当时在大殿当中转了两圈，一边转着一边说，我这头一句啊是鸡叫一声绝一绝。大伙一听啊，这叫诗啊，不敢提啊。第二句是鸡叫二声绝二绝。嘿，大伙一听啊，我的万岁爷呀，就您这学问您还作诗？其中有一位老翰林，他呢官职小啊，岁数不小。

0: 在后边一听这个，捋着胡子乐了，心说您这叫诗啊，西歌屁话，来首诗。他在后边洋洋得意，可是他正修着胡子，忽然就听了朱元璋在后边两句又续上了：三生唤出扶桑日，扫尽残星遇晓月。嚯，就这两句诗啊，跟前边天壤之别，气势之大，无与伦比。老翰林听这儿啊，一激动，嘚儿，把胡子垫起两根来。
1: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王文玉表演的相声小段《金鸡报晓》。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呢是河西走廊的美食。说到河西走廊的美食啊，它呢不像江南那样的精致婉约，也不像川渝地区那样热辣火热啊。它有一种朴素的实在，量大味浓，吃得踏实。河西走廊呀，它是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与北山的峡池地带，东起乌梢岭，西到甘仙两省交界，是自西向东、由南向北倾斜的狭长地带。河西走廊地区呢，虽然说呀是气候干旱，降水很少，但是境内呀有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等的水系，是很利于灌溉的，而且水量也是较为稳定的。并且呢，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很有利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和物质的积累，非常适合发展绿洲农业，是中国制农业，尤其是玉米种业呀，优势区域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里生产的玉米种子可以满足全国玉米用种需求的一半以上。玉米传入我们中国呢，是在明嘉靖年间，自西亚中亚沿路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那在《平凉府志》当中记载的呀，这也是我们中国对玉米最早的明确记载和形态描述了。在河西走廊，玉米怎么吃啊，都是很好吃的。清晨煮玉米，中午炒玉米，下午呢做玉米面鱼鱼，做成粉条、宽粉，能炖煮着吃，磨成粉呢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基本呢是把玉米给全方位的吃透了。

威亚它是地处河西走廊的最东端，西洋河水系核心绿洲，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南部祁连山山地向北啊，逐步过渡到腾格里沙漠南缘，地势南高北低，石羊河多条支流把冰川融水输送到凉州区广阔的山前冲积扇，土层啊也是很肥厚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塑造着这里的物产，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绿洲灌溉稳定，本地出产的小麦呢也是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面粉精度啊是很出色的，是河西走廊面食绝佳的原料基础。像五威三套车

是由凉粥、醒面、卤肘子肉、冰糖、红枣、茯苓茶组成的，这是属于凉州人的经典早餐了。除了三套车呀，凉州的面皮子、米汤、油馓子同样也是扎根于本地的地理条件。干旱多风的环境，粮食便于储存，小麦被加工成形态各异的吃食。不像甘肃其他地区的面皮子呀，武威的面皮子呢是一种用面粉制的食品。它的独特之处呢是把面粉呢通过泡洗过滤的工艺分离出蛋白质和淀粉，再上蒸笼啊给蒸成面筋和半透明的面皮。吃的时候呢浇上特制的汤料，它的口感啊是酸辣凉爽，柔韧可口，在武威呀也是非常受食客们的喜爱。那像冬季呀，武威是很寒冷的，高蛋白高热量的羊肉可以帮助当地人抵御漫长寒冬的低温，清炖手抓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肉本身的鲜香，不需要很复杂的调味呀，就可以尝到原汁原味的肉香了。此外呢，也正是由于这里气候干旱，戈壁盐碱地呀也是很多的，就连取水呀都是咸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也正是出产极品羊肉的一个好地方。像武威的民勤羊肉啊，沙漠气候与天然水草造就了羊肉独特的醇香，它的品质概括起来呢就是膻腥味轻，蛋白质含量高，肉内呀脂肪也是适中的，肉质鲜嫩，味道鲜美。

再来说说金昌。五位向西的金昌市呢，是地处石羊河的下游，北边呢直面巴丹吉林沙漠，干旱程度明显啊是强于五位市的。绿洲被大片的戈壁分割成斑块状，耕地也是集中在了河道冲积扇地带。这里半农半牧，农耕啊只能集中在水源充足的沿河地带，荒漠草场放牧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戈壁地区过去啊居住分散，冬季严寒，物资运输不便，一锅同时完成了主食加菜肴，不需要多套的炊具啊，农牧民下地放牧一锅出餐，于是啊就诞生了永昌县的非遗名菜羊肉垫卷子。金昌的羊肉来自荒漠的草场，面粉来自小片绿洲农田，完美体现半农半牧的生存模式，也是河西啊招待贵客的宴席硬菜了。这里的胡萝卜呀，也是值得一提的。胡萝卜呢，是源于亚洲西部，12世纪经从伊朗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平均海拔约2000米的永昌县，种植胡萝卜的历史啊，可以追溯至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一些果蔬品种啊在此落地生根。在千年的种植历史当中呢，永昌当地人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耕作体系。胡萝卜呀，农区海拔高度有1700到2700米，是典型的高原下菜。那用胡萝卜做的胡萝卜油饼子呀，也是金昌人的最爱。还有金昌暖锅子，底层垫胡萝卜、土豆，上层铺上羊肉、粉条、豆腐，小火持续焖煮，边煮边吃。户外温度低，暖锅呀是在持续的保温。戈壁绿洲蔬菜产量啊也是有限的，因此配菜尽是耐储存的根茎类的洋芋和萝卜。那细心的你啊，可能会发现在金昌的美食当中呢，再具体一些呀，每一种名字都含有一个籽字，每一种籽啊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和口感，这便是永昌十八籽。像坑锅子、窝窝子、漏鱼子、甜丸子、面辣子、油饼子、菜盒子等等啊。在蓝银官话的语用体系当中，后缀子的使用频率啊是极高的，无论是传统的固有词汇，还是市井生活里的自创习语或口语，都是以

此字作为名词后缀，带有浓厚的西北语言色彩。好，再来了解一下张掖的美食。当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流出祁连山后，在张掖市流入开阔平坦的黑河冲积盆地，土层肥厚，水源充沛，号称金张掖，是整个河西水土条件最优渥的地带之一了。这里海拔跨度巨大，祁连山高山草场，水草丰美，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山丹皇家马场。高寒半干旱气候，日照强烈，无霜期短，山地适合放牧，河谷地带发展农耕，大面积的高山草原使得畜牧业呀在这里占据极高的比重。山丹羊是这里最核心的食材了，羊群在辽阔草原上采食剪草，多种的草原草本植物，饮用冰川融水，羊肉的肉质紧实，腥膻味淡，成为本地饮食的灵魂来源。山丹搭最负盛名的吃食呢，就是属于炒坡啦、烧壳子了。在铁制铁板之上啊，羊杂、羊肉、羊肝、羊肺等等啊，大火爆炒，边炒边吃，烟火气非常的足。山丹昼夜温差很大，即便是在夏夜里啊，气温也会很快速的下降呢。人们围在铁板旁边呢，一边翻炒，一边趁热的来食用滚烫的肉食，驱散夜间的寒气，适配高原夜晚低温的环境。那在山丹县汉明长城的附近呢，沿线沙质戈壁滩上人工铺压沙石，沙石白天呢会快速的吸热，那到了夜晚呢也会迅速的来散热，巨大的温差也让这里的西瓜呀积累了极高的糖分，适配降水稀少的戈壁环境，也是黄皮西瓜绝佳的生长环境。往南的祁连山深处呀，肃南豫固族自治县属于高寒半干旱高山气候，年均气温低，无霜期呀很短，大部分土地是不适合开垦耕种的，因此呢，畜牧业是豫固族世代的生存根基。肃南高山系毛羊常年游走在3000米上下的祁连山草甸，高寒山区获取新鲜蔬菜呀也是很困难的，肉食就承担着主要的营养供给。豫固族传统的饮食当中呢，奶茶呀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有着两茶一饭、三茶一饭的传统，油酥、鲜奶、食盐熬煮服茶，奶与茶相互融合，既能补充脂肪抵御高原寒冷，也可以缓解肉食带来的油腻感。在干燥凉爽的高寒气候下呀，奶制品呢是可以长期保存的，适配牧民转场游牧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淋了蜂蜜的肃南牦牛酸奶也是当地日常的食品。绿洲充足的小麦产出为花样繁多的手工面食打下了优质的基础，加之大陆干旱气候，空气湿度低，面食呀不易发酸变质，黑河绿洲生产小麦的同时呀，周边的草场供给牛肉，一碗汇聚绿洲农耕与草原畜牧双重物产，分量扎实，适合思路古道繁重的体力劳动者。千百年来，张掖人利用优质小麦仁不断开发它的吃法，有炒坡拉、搓鱼子、泡帐子、牛肉小饭、卷子鸡等等啊，层不出穷。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牛肉小饭啊，虽然说它的名字叫饭，但是却没有一粒米。一般情况下呢，当地售卖的价格呀是小碗6元，大碗7元，价格可以说是很实惠了啊，但是它的分量也是很足的。张掖臊面呢，有种说法呀，是张掖臊面起源于陕西的臊子面，但张掖人不喜欢把臊面叫做臊子面呀，就像兰州人不能容忍把牛肉面叫拉面一样。和陇东地区的面鱼儿不同的是，张掖的搓面鱼面条是用手工搓出来的，中间粗，两头尖。
好，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介绍一下酒泉和嘉峪关的美食。在向西行啊，走廊西段的甘

旱程度进一步的升级了，来到了酒泉玉门一带，这里已经是属于疏勒河水系了。越往西，祁连山支流的流量不断的衰减，戈壁荒漠面积急剧扩张，绿洲啊只沿着河流呈条带状在冲积扇上零散的分布，并被大片的戈壁给隔开了。讨赖河、北大河滋养出酒泉绿洲，绿洲之上种植小麦，面食啊依旧是三餐的根基。戈壁寒冬凛冽，羊肉就是御寒的首选了。戈壁草场放养的羊啊，耐干旱风沙，采食荒漠耐旱灌木草丛，羊肉也是风味浓郁。戈壁绿洲昼夜温差巨大，本地产出的洋葱、辣椒、各类的瓜果糖分啊，物质积累充足。被戈壁包围的玉门市、花海镇等小片绿洲城镇，依靠昌马河融水灌溉，这里年降水量仅有6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000余毫米，是河西走廊最干旱的区域之一了。花海甜瓜呀，就诞生在这片戈壁绿洲，充足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祁连山雪水灌溉、钾元素丰富的沙质土壤，造就了甜瓜极高的甜度。都说呀，没有一只羊能活着离开嘉峪关。早在魏晋时期，嘉峪关的烧烤技艺就在这闪亮登场了，风风雨雨走过了1600多年呢。在嘉峪关新城魏晋的木壁画砖上，就可以看到烤羊肉串的画面，活灵活现了。嘉峪关烧烤为什么好吃呢？答案呢，就是羊好。喝的是祁连山下的纯净雪水，吃的中草药长大的小蝎羊，肉质鲜嫩，一点膻味啊都没有。当地有句老话啊，叫除了羊毛不能烤，羊身上啊全是宝，羊排、羊肚、羊蹄儿全都能给你烤出花来。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条从东到西走完的这条长长的走廊啊，不难发现河西走廊每一种美食都不是偶然形成的。威武凉州三套车适配石羊和大绿洲的农牧基础，山丹炒坡拉得益于高山草原的羊群与高原夜晚的低温，素南烧壳子奶茶是高海拔游牧生活的生存选择，玉门香甜瓜果在极度干旱的戈壁绿洲依靠冰川融水才得以生长，嘉峪关烧烤汇聚整条走廊的味道，源于它交通一爱意的地理位置，等等等等啊。在河西走廊，一碗面、一块羊肉、一枚甜枣、一口甜瓜，吃下去的不只是食物，更是地形、气候、雪山、河流共同造就的河西地理。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穆桂英画出了一幅天门阵图，正在琢磨怎么破这阵，突然间忽报交战回营。他立刻收起阵图，唤女卫士传见交赞觐见。这时交赞把王昭五花大绑的押进大营，并交上密信和木卡令。穆桂英看了密信，果然不出所料，王清这个枢密使将穆桂英代掌帅印的事偷偷报告了敌军。信上还说啊，穆桂英那是个未经大敌的年轻女子，一个女娃娃，有勇无谋，不在归楼绣花，反倒执掌帅印，这杨家完蛋了，你们赶紧攻过来，三关绝难把守。穆桂英看完这信呢，这心头这火腾就上来，指着王昭是破口大骂，吓得这王昭浑身直哆嗦，最后供认，受了王枢密差遣，偷到辽营送信，只求元帅恕罪。穆桂英又问了敌营的情况，以及你怎么进去下书等重要的关节，便将王昭暂时收监，然后将一封假密信和得到的这个令牌一起交给交赞，让他连夜上辽营前去送信。交赞一听这个好玩啊，冒充密使进辽营，好嘞，交给我吧元帅。这就接过密信。最后穆桂英再三叮嘱交赞，你要小心应付，留意观察敌阵呢。交赞领命，收好密信以及令牌，直奔九龙谷而去。咱们压下交赞暂且不说，单说穆桂英穆元帅立即去见赵德芳。这时候赵德芳已经睡下了，一听元帅来了，赶忙起床出营。穆桂英就把王钦通敌一事向赵德芳说了。赵德芳一听吓得是呆愣愣说不出话来，枢密使跟敌人勾结，这太不像话了。但是虽然气得够呛，赵德芳想到这王钦呢是朝廷的宠臣，虽然证据确实，心里还是有些顾忌，不敢拿他怎么办呢。但是穆桂英可不惯他，主张立即拿捕。
2: 这
1: 八贤王迟疑了半天，这拿他好吗这呀？但是一看穆桂英这威严的劲头，他也不敢不听啊，赶忙传令去捉拿王钦。校尉们领命赶到王钦行营，一拥而入。这老小子这通敌卖国的朝廷宠臣睡得正香呢，结果被人给摁在床上，五花大绑收监入狱。等到第二天，焦赞打辽营回来，跟穆元帅汇报敌情，并且说了西夏国的主将是公主黄琼女，主管连弩营，这连弩是十分的厉害。黑水国的主将土金秀

带领的是火炮营，这一个连弩一个火炮实在难对付啊。穆桂英听到这消息，不禁也低头沉思起来。等过了几天，穆桂英又用王钦的名义备了许多的珍贵物品，派焦赞你再去趟辽营，给这些大礼送过去，这大礼包让他们等待机会暂缓攻打三关，并且嘱咐焦赞你设法呀跟西夏黑水两国的将士接近，套套话，探听下消息。末将领命。焦赞去了，这腿脚是真快啊，第二天就返回宋营，进来就和穆桂英汇报，我打探了好多的消息啊，你可不知道，辽国的那个萧天佐因为西夏公主黄琼女长得俊俏，这老小子怎么着屡次对人家轻薄，哎呀，老想吃豆腐占便宜，就这么个东西。黄琼女是十分的恼怒，和涂金秀商量早晚要领兵返回国去。穆桂英一听这事儿，心中高兴，赶紧来到后营跟佘太君汇报。佘太君一听点了点头，说这是个好机会呀。旁边大郎的妻子周夫人突然想起件事来，说他曾经跟父亲出使西夏，不但认识黄琼女，而且和她很有交情。周夫人又说，西夏和黑水国那是关系亲密，涂金秀还是西夏国的驸马。穆桂英一听这还认识啊，心中高兴。他们商议了一会儿，决定由周夫人出面写信给黄琼女，劝她弃辽驻宋。这信里先是叙旧，接着说明宋朝与西夏素来和好，辽国这次无故兴兵，郡主却出师驻辽，实在是不义之举。写完之后交给佘太君看，佘太君笑着对穆桂英说呀，这信虽然写得很好，但是还需要再增加几句。你就这么加，杨家将兵精粮足，破辽只是早晚间的事，愿郡主弃辽驻宋，永结盟豪等话。好，这就又加了几句话。最后这封信由焦赞悄悄地投到辽营，交到黄琼女的手中。黄琼女接到信是再三考虑啊，暗中又和土金秀商量妥当，这才托焦赞送信回来。这黄琼女也是长出口气呀，在辽营待着这段时间，那家伙怎么待怎么别扭，这萧天佐三番两次往他大帐中钻，都撵出去多少回了啊，就在这营中感觉到哪儿哪儿都不对，都有人盯着，自己的大帐被抠了好几十个窟窿眼子，就往里偷窥嘛啊，这大帐全是眼儿，派人补都费劲。这萧天佐真不是东西，这就决定协助宋军为内应。穆桂英一看时机成熟，立即聚集大小将领商议破阵杀敌。首先由五郎解说天门阵的阵法和变化，又由焦赞讲述他在辽营看到的情况。穆元帅点头说，敌阵虽然复杂，但分兵合击，四面夹攻，破阵却是不难的。众将士一听全都精神抖擞，勇气百倍。穆元帅又拟出十路进兵的计策，准备

一举破敌。松营将士正在待命进兵，谁知这时六郎却走上堂来，他参见穆元帅，只说病体复原，要求同去破阵。穆桂英说，那既然元帅病体痊愈，那仍请您执掌帅印，指挥大军，小将愿做先锋。六郎一听就摆手，哎，还是你来做这元帅吧。他是坚决不肯接受。就这样，六郎便做了第一路领军的主将，穆桂英穆元帅和五郎统领第九路，直攻敌军中间，其他各路主将由穆宇、杨宗保、焦赞、孟良和周度两夫人等分担。各路主将都去进行演习。咱们压下宋营暂且不说，再说辽营监军韩延寿和元帅韩天佐等，自从接到穆元帅的假信，暗笑这宋军无人呐，只等王钦的消息，攻打三关，一举拿下。啊，以为这场仗十拿九稳了，所以这天天也不干别的，在大营中三人就开始喝酒，啊，又吃又喝的。结果这一天正喝得来劲的时候，忽然听见三关传来连声号炮。萧天佐一听是心中一动，正要去探听，军师严洞宾却一把拉住他，大笑着说，哎呀哎呀，急什么呀，黄毛丫头要攻打天门阵，嘿嘿，管教他来一个死一个，元帅不必理会，哎，咱们接着喝。萧天佐一听有道理，啊，我这天门阵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破的，接着喝。结果正喝的，突然间星马来报，说宋营十路大军分头杀来，大事不好。三人一听，我的妈，全都跳起来。这一跳不要紧，把桌子都给掀翻了，酒菜撒了一地呀。你再说一遍。这探子一听，我别说一遍了，在外边已经杀过来了十路大军。这时就听得外边是喊杀声连天，宋军第一路至八路已经冲入敌阵，截断了阵中要道，使敌人彼此不能相顾。另由第十路从后阵抄入接应前军，紧接着穆元帅和杨五郎率军冲入中军，辽将胡里逮不战而退，故意的引宋军深入，然后封锁了阵门。他横刀跃马，大喝说道，哼，你们已经陷入天罗地网，还不下马受死。他在马上正美呢，这死字刚说出来，就见五郎已经飞马赶到，大吼一声，砍斧啊，噗，这一斧头就把这狐狸歹劈作两段啊，扑通栽倒马下。穆元帅和杨五郎连破了三座将台，接近中军营，只见前面有座城堡，门楼上乱箭齐发，军马几次三番的冲不过去。五郎一见心中大怒，跳下马来，一手提斧，一手直蹲，飞步窜上前，使劲的啊嘿，这一下就劈开了宝门。宋军一看宝门大开，是一涌而入。这边萧天佐一听宝门已破，急忙出营，他立刻上马赶来，正和五郎遇个正着，俩人使的都是大斧啊。此时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砍斧，互相朝对方劈过去，两只斧碰在一处，就听咔吧

一声，斧柄一下就折断了。萧天佐一看，立即丢开斧柄，拔出腰间铜锤来打五郎。五郎因为就这一把斧子，没兵器应战呢，一看斧子过来，正在着急之间，就见穆桂英穆元帅飞马而来，是举刀迎住萧天佐，二人打在一处。穆桂英穆元帅的绣鸾刀使的是快如闪电，但是这萧天佐说实在的，这老犊子啊，这好色鬼，这本领也不弱呀，飞舞铜锤，二人叮叮当当打了三四十个回合，正杀得起劲儿呢，忽然间感到四周是烟雾腾空，四面火光大起。萧天佐抬头一看，只见中军帅营已经是一片火海。啊，什么？他是又惊又急呀，结果一不留神，扑哧一刀就被穆元帅劈落马下。原来啊，黄琼女见宋军攻入镇来，就联合黑水国的土金秀放火焚烧中军，使敌人顿时就失了指挥，不战自乱。黄琼女心想，你个老犊子，从我进这个辽营开始，你这家伙几次三番的，你色胆包天的要对我动手，我今天我烧死你个瘪犊子。辽军一看这大帐着火，是一片大乱，西夏黑水两国队伍和宋军里外夹攻，把辽兵切成几块，不能连阵照应。韩延寿一看帅营起火，知道有变了，急忙骑马来救，结果正遇上穆宇带领兵马赶到。韩延寿一看来人了，立刻张弓搭箭，嗖的一下，噗，一箭把穆宇射落马下。这个穆桂英的功夫高，但是穆宇的这功夫吧就差了点儿。一箭被射落马下，韩延寿纵马上前是举枪来刺。危机之间，只见鞋子里杀出一员女将，飞起一刀，就听当啷啷削去他头上的头盔。什么人？这员女将不是旁人，正是七郎的夫人杜金娥，杜夫人。这杜夫人也是武功高强啊，她从第七门攻入镇内，连破了十余小镇，杀到核心，恰巧在这儿救了穆宇。韩延寿一看，也和你多管闲事，这就和杜夫人打在一处。结果没几招就发现不行，打不过，赶紧跑。这小子是弃了队伍，单枪匹马逃跑，玩命的跑啊。辽兵没有主将指挥，天门镇顿时是土崩瓦解，宋军长驱直入，击破了敌兵四十余万，大获全胜。穆元帅占了韩延寿的中军大帐，各路兵将陆续前来报捷。穆元帅后靠了西夏黑水两国的兵将，让他们各回本国，以后和大宋永世修好，互不侵犯。两国人马这才离去，随后查点兵将，唯独不见自己的心腹木瓜。这木瓜跑哪儿去了呢？大伙正在疑惑，忽然看到木瓜压着一个矮胖的辽人进来，边拽他，木瓜边喊，赶紧撒楞的啊，你再磨叽我踹死你。进来之后，大伙一看，这是辽国的军师严洞宾，
就因为他兴风作浪，多次挑起两国战事，穆元帅喝令，校刀手把他斩决帐前。啊，是。这就过来人到外边咔哧一刀，就把这老小子斩了。此时八贤王赵德芳来向穆元帅贺功，穆桂英朗声说道：“打退敌人，全仗三军将士的奋勇出力，主将有什么功劳呢？”从此之后，穆桂英镇守三关，辽国是再也不敢来侵犯了。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电台曾经的一位小记者张展，如今他长大了，来往于中国和阿联酋之间，主要从事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今天我请张展和我们一起聊聊阿联酋的教育。
8: 大家好，我是张展，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中阿交流之下的阿联酋教育。2016年，就是阿联酋的官方数据，是有511所国际学校，大致有70%是从幼儿园开始到这个中学、小学教育这一块，大概有70%，也就是说300多所，基本是这样的。比如说像美国这种常青藤的学校有30多所在阿联酋，你修到了它同等的这个学位，是可以直接申请美国的学校的，包括阿联酋的这个学位和中国的教育部是互通的，也就是说它都是互相承认的。阿联酋的教育刚刚做这个中文化的细化教育，中文化细化教育是驾驭就是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然后这些文化交流。现在目前阿联酋的国际教育类的学校刚刚开始这个中文教育，从咱们国内中国的家长的需求来说呢，很多家长都是希望把孩子送出去，走出去，去开拓眼界。因为在孩子教育的领域，包括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眼界决定世界，眼界的开阔呢，其实是对这个孩子的人生的成长，包括他的认知，包括他在处理自己的各种情况，或者说是各种选择上的这个定夺的方向，其实是眼界决定的。而眼界决定呢，更多的是由文化教育这一块来作为它的基石。中国孩子来说，现在的家长需求面都很广，就是有的家长呢，就是说我的孩子不一定说是学习不好送出国，或者说是学习特别好的孩子说我想送到国外去。现在其实家长都有这个需求，但是这个需求呢，主要来说就是孩子自己对这种就是文化的认知，海外文化认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现在目前阿联酋的教育主要还是这一块，因为它刚刚起步。像现在阿联酋的这个教育机构呢，它分英式教育和美式教育两个体系，还有就是当地的公立学校。英美两个体系呢，它都是这种的私立学校性质。
10: 张展，那你去过阿联酋的学校吗？
8: 去过，我去过好多所阿联酋的学校。
10: 是小学、中学还是幼儿园呢？
8: 都有，因为那边的学校它是幼儿园、小学、中学一体，连起来的。
10: 就是它没有单独的说幼儿园，没有单独的小学，就都是从。

0: 幼儿园到高中。
1: 对，大部分的国际学校是这样的。
0: 嗯，
1: 单独的幼儿园，比如说像单独的，我给你举个幼儿园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像华人幼儿园，
0: 嗯，
1: 就是咱们中国人开的一所纯幼儿教育的这么一所幼儿园。
0: 在幼儿园里主要入园的都是中国人的子女是吧？
1: 嗯，加华人的子女占80%，剩下的20%的这个分类呢，有欧美人也有当地人。
0: 哦，他们也愿意
1: 对
0: 到这
1: 一次，其实对中国文化是很有、
0: 兴趣、
1: 兴趣的。对、
0: 嗯，那他们在幼儿园里都做什么呢？跟我们国内的幼儿园一样吗？
1: 差不多，他们幼儿园用的这个教育的整个的大纲都跟随咱们国家的就是教育部的这些公立园规定，按照这些大纲走的。他是按照所谓的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幼儿园的整个体系来的。
0: 嗯啊，那像国学启蒙啊、国学蒙学这些也在幼儿园里教吗？
1: 嗯，有，都有。比如说像一些什么三字经啊、弟子规啊，这些都会涉及的。
0: 他在当地一定也融合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哈。
1: 当地因为有20%的孩子是当地人和欧美人的孩子，
0: 嗯，
1: 当地的文化呢，因为它主要是伊斯兰文化，比如说也开设一些就是伊斯兰礼仪教育这类的小型的课程，但是这类小型的课程呢，基本上就是它还是和中文的教育还是有这些互联的，
0: 就是有联系哈，有关联，
1: 有联系、而不是说两个不同的个体然后都融入到这个幼儿教育当中，不是这样的。
0: 那在这个礼仪啊，在这方面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些礼仪，就和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那种传统礼仪一样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1: 主体是一样的，但是也有微小的地方的不同。你比方说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幼儿园，包括学校，就国际学校，因为我们还做一些中文教育的课程，
0: 嗯，
1: 然后这些课程呢，我们会做，比如做24节气，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最近的比如大寒，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个节气，就是在中国的这些历史啊，还有一些故事，简单的孩子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方法，然后融入到活动当中，然后把这些带给当地的孩子。
0: 小学呢？小学你有去过吗？
1: 有啊，因为小学和幼儿园在当地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关联。
0: 嗯，
1: 它是这样，就是孩子到5岁的时候就要上小学1年级，
0: 这么早，
1: 比中国早一些。然后我们呢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涉及的都是很多中文教育这方面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会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必读书目，就是中小学，就小学部分包括低幼啊低龄的这些必读书目，拿过去，然后把它改编成跟当地文化结合的这种小剧目，然后给当地孩子，其实也是以学习为目的啊，给他们排演一些剧目，包括舞蹈啊，就这些小节目，然后他们在每一次就是比如说阿联酋的节日或者是一些什么庆典上，他们都可以再来参演。是这样，阿联酋华侨华人的这个晚会春晚，我有很多我们的孩子演一些这些中国传统的文化节目。
0: 嗯，我觉得这也是您的专长哈。我看你多年来都是来做这种儿童教育戏剧的工作哈。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真是8岁的时候就跟小雨姐姐相识，后续包括那会儿电台很多的这个少儿的广告是吧，
0: 还有活动。
1: 活动，对对对。
0: 节目
1: 、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培训。当时哈，
0: 对
1: 啊，后来就逐渐的从事这个领域，然后做这些事情吧。
0: 嗯，所以我也很欣慰哈，在我的影响下，你看很多的当年的小朋友现在都长大了，
1: 对，
0: 有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来做着不同的事情，当然做文化的事情的还是很多的哈。
1: 对，
0: 像李慕仪，李慕仪现在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编导啊，像还有我们优秀的售票员姚竹，他在做新西兰的文化教育工作哈，
1: 新西兰的华人广播文化教育哈。
0: 那小学这一块学习的内容，你说也都是依据我们中国的这种教育部门的这种大纲来做的哈。
1: 对
0: 啊，
1: 中文教育这一块现在用的最新教材就是咱们国家的部编版教材
0: 啊，
1: 跟国内是同步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阿联酋的孩子趋于一种什么 趋势呢，就是很多孩子他会说，但是他不会写。
0: 哦，
1: 其实我女儿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她幼儿园在那边。

0: 上，然后当时呢接触中文字非常少，所以呢就是他很多词啊他说的特别好，
1: 嗯，
0: 他说不成问题，但是他不认识。你比方说刚刚回国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中国的这个小学的这个学籍也在保留，因为他主要回中国得学中文嘛，啊喔呃一乌吁，就是他不会念，然后让他写他会写，因为他按着那个英文26字母写。后来老师说那你站起来给大家念念吧，一个都念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阿联酋中文教育的弊端。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孩子是说的不成问题，因为家里都是汉语环境，但是他写就成问题。所以在阿联酋我们做的这个小学部分的这种这个文化教育这一块，主要我们还是采用了咱们现在最新的部编版教材，主要是语文、数学这样。当然数学呢，因为当地的数学课没有咱们这边学的难，要简单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主攻语文，语文就是按照咱们的这些课程的设置按部就班的推行下去。
1: 中国人哈，不管到了哪儿都离不开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传统文化哈，
0: 对，
1: 归到孩子们身上那就是我们的这种语文的教育哈。
0: 对，
1: 问一下现在在阿联酋的中国人多吗？
0: 目前官方统计的是20万华人。
1: 哦，这么多呀。
0: 嗯，
1: 孩子们的数量呢？
0: 华人是这样的结构组成，一部分就是公派华人到那边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老一代华人，就是第一代到那边去创业的，
1: 嗯，
0: 然后孩子生在当地长在当地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就是以这种游客落地签这样的身份过去的华人，
1: 嗯，
0: 然后这样的呢，因为他的签证呢是落地签是30天，
1: 嗯，
0: 但是在这个30天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家长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旅游当中会去寻求一些，比如说我想去哪个学校，或之前我在网上找到了哪些学校，我想去参观学校，我想去开拓孩子的这个教育这一块市场
1: 啊。现在有这样的家长哈？
0: 有，包括我们做的研学的这个团也是这样，孩子可以。就是咱们说是中国孩子哈，可以到我们安排的阿方的学校去，然后去参与到学习，参与到这些交流文化教育交流当中，然后家长呢也可以随团过去，然后在当地有一些这些置业的项目可以给到家长，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家长是在旅游当中就已经把这些孩子的教育啊上学的问题给了解清楚了，甚至是解决了。
1: 嗯，在阿联酋上学哈，这个就读它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
0: 官方语言是英语和阿语，因为是这样，就是他非伊斯兰的学生，他要求你选修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就是从最基础开始，包括这个伊斯兰礼仪，包括这个阿语，简单的阿语发音，简单的日常用语，还有一些就是涉及伊斯兰文化的课程。
1: 嗯，
0: 其他的主要还是英语。
1: 嗯，所以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哈。
0: 对，
1: 嗯，
0: 现在呢阿联酋有很多所学校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已经那个学期就是秋季的学期开始已经开始了中文教育课程。
1: 嗯，也就是说在学校里面用中文来教授孩子们一些课程了。
0: 对，
1: 嗯，
0: 对
1: 啊。那比例呢？
0: 比例基本上如果从时间比例来说，就是一个自然周，就是一周一次中文课，一次中文课大致2个小时
1: 啊。不多哈。
0: 对，不多。当地的孩子其实非母语国家的孩子反倒对咱们的这个中文教育非常有兴趣。我们的课程里边，比如说按百分比来说，我们的课程里的纯华人的孩子选这个课程的基本只占到20%到30%。
1: 啊，那他们不选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们不选的原因是因为最基础的教育他们选择不修，再高一些再去修。因为在阿联酋就是很多这种华人的孩子他说的非常好，就是他虽然不会写但他说的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呢他的基础的教育这一块他选择不修，他可能2年以后再去修，修呢就直接就修相当于修咱们国内的2年级、3年级了。
1: 哦，
0: 因为一年级的，因为咱们部编版教材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从第一课开始哈，入校开始讲一些，也是先讲校园礼仪，然后但是新的部编版教材到第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就基本上有什么写古诗词的引用了，
1: 嗯，
0: 啊这些学习了，但是基本上他们选择在当地的阿联酋华人就选择第一学年是孩子不修的，
1: 嗯，
0: 因为差不多。

0: 大家都有这个水平，所以就是想到第二学年的时候再来修。
1: 嗯，
0: 但是反倒非就是中文非母语的这些孩子，哎，他们非常踊跃啊。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因为现在中阿建交以后，很多机会、机遇和利好的政策，中阿建交过后，不光是教育，包括一些置业方面的，包括一些房产呀、投资啊，有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机会，所以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来修这个中文，是学习这个中国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将来更好的和中国融合，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1: 嗯，哎，那张展在阿联酋上学贵吗？小学是义务教育吗？
0: 不是，义务教育是他当地的学校，基本上阿联酋的这个学校这一块
1: 就是国际学校，
0: 国际学校
1: 啊，
0: 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基本三岁开始嘛，
1: 嗯，
0: 然后到小学阶段是五岁，就是这两到三年，一般合人民币的话，四万迪拉姆，大概就是合七八万一学年。
1: 啊，那挺贵的。
0: 不便宜，确实不便宜。
1: 嗯，
0: 但是阿联酋它无论是从经济文化整个领域来说，它还是相当的超前的。
1: 嗯，
0: 这个价格在整个国际教育体系来说应该算偏高的价格，但是不算超高，它比其他的这个国家不能算它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但是它的整个的教育的硬件，包括它教育的这些实质性的各种的匹配度，还是怎么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就阿联酋本身教育来讲，它的特色特点在于什么地方呢？
0: 它的特点就是第一呢，它是这个伊斯兰文化，是它的特点。第二呢，它现在的这个就是因为阿联酋它这个七个酋长国，它主要它首都是阿布扎比，然后它的主要的大城市是迪拜，就是杜拜这个国家。它因为它这个七个酋长国它非常近，就是整个的这个区域划分虽然很清晰，但是它很近，它的主要的这些迪拜是旅游，迪拜政府呢，它还是这个发展这些旅游业，包括现在发展一些这个金融业，它的这些所有的教育最终的落点都是在这些方面上。
1: 它的高中啊、大学呀、你有没有去看过？
0: 有啊，
1: 嗯，
0: 高中不多，大学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大学我们也是做这些，就是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孩子申请大学到那边去
1: 留学啊，
0: 对，这些事情，迪拜大学呀，包括一些他其他的周边国家的这些大学，都有请，都是三年级以后的课程。中国人的孩子中文在中国学得很好了以后，然后到那边三四年级开始就是纯英文或者是阿语的这方面国际学校教育，然后他们在当地呢，父母有一些置业过后，他们在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就是申请当地的学校，还有一个从迪拜当地申请欧美的学校，其他国家学校也可以，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他们本身有这些华人华侨身份，然后孩子返回来入清华北大，他们是这样。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他更多的是融合了这个中阿文化的很多元素点集于一身，然后过后他的选择，也就是说他的出口方向是很宽阔的。基本上就是我身边还有就是我所经历的这些孩子基本都是这三个出路，一般就是要不申请欧美其他的国家大学、他国大学，或者就是留在当地念大学，还有就是返回来以这个华侨的这个华侨身份上什么清华呀、北大，申请国内的大学。我们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小的时候哈，跟随父母就等于过去了，那个孩子比较小，他在当地念幼儿园、念小学，然后在这个期间呢，父母在当地就是做生意了，做生意以后呢，包括一些房产的购置啊什么的，因为现在阿联酋有政策，购置房产是可以给你一些就是签证的优惠，然后这个孩子就跟着父母就在当地，等到上到高中阶段的时候，他就要申请这个，开始准备这个大学教育了。然后这个孩子呢，当时申请了当地的这个迪拜大学，申请了以后呢，迪拜大学呢也都做了整体评估，然后学校呢就是给他发出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发录取通知书以后，但是这个孩子呢，他依然选择了是中国，他自己
1: 就是愿意回到国内，
0: 他愿意回到中国。后来。

0: 没办法，就是等于那边学校也录取了，然后他就又参加了就是国内的这些学校的招生工作吧，申请了国内的学校，现在在清华。
1: 也很好、啊、
0: 也很好，就是其实孩子吧，就很多时候家长到一定年龄段他是做不了孩子主的，就家长他想把孩子规划成什么什么样，但是到一定年龄段就是成年人前后的时候，十七八岁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哎，他就会想他的人生规划，然后这个孩子就选择回国啊。当时我也问他，然后他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1: 嗯
0: 啊，首先这个概念，这个小孩就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中国人，包括你看迪拜政府、阿联酋政府对中国，其实对中国文化。一是很尊重，二是特别的崇尚。你看像迪拜当地最高的塔，现在是哈利法塔，在每个咱们中国年的时候都会放英文、阿文、中文的新年快乐
1: 啊、哦，也会有中文哈。
0: 对、嗯，因为这个是地标性建筑，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包括习近平总书记过去访啊，他们的移动，它叫渡。它的那个移动就相当于咱们的中国移动啊，这些哈、啊，它叫渡，它整个渡的那个官方就是信号领域都是欢迎中国主席
1: 啊，
0: 啊，然后在这个哈利法塔灯光会亮起来，整个是一个中国国旗，然后会放我爱你中国
1: 啊、音乐，
0: 对，音乐、嗯、我爱你中国，哎呀，那个很震撼的，其实从。从我个人内心出发来说，就是当时觉得真的是有国才有家，中国太强大了，自己的国家真的很强大，所以在那一刻我们是很理解那个孩子为什么说我在阿联酋这么多年我依然选择我回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1: 嗯，所以后来他选择回中国上大学。
0: 对， 对，上大学。 在清华。
1: 嗯，江江你看你从小呢是在国内长大啊、接受的是我们的公立教育哈啊、那现在呢你是两边跑，
0: 对
1: 啊、来做这种文化教育的交流工作、
0: 是
1: 你觉得这种国际化的教育，多去融合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这种文化，对一个孩子成长会有哪些好处帮助呢？
0: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首先刚才谈到了孩子眼界决定世界，因为世界是多元化的，就是孩子眼界决定了世界，决定了他将来的人生成长轨迹。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八零后，小的时候在中国接受的是这个中国的公立教育，然后随着这些对外开放，基本上在十几岁的时候也都走出去过，也都多少了解一些个别国家的这些哈、就是人文啊。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新生代来说，国际化教育其实是一个大势所趋。就是不论是说从家长层面来说，家长说非要是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去走这个行程，还是说是其他的需求，但是我觉得因为世界其实现在是一体的，尤其像现在这种比如网络化的信息时代，以后其实是相当于比如说我在中国生，我住在阿联酋，但是我可能在其他国家我上学，就相当于怎么说，有点像你在中国你生在北京的比如说朝阳区，但是你可能在海淀区上学对吧，就是相当于整个全球一体化了以后，它的领域变小了。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戴明的散文《基督山伯爵》，英译中第一人，曾将书名译为《岛雄记》。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琼台》。
3: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大家都听说过，很多人也读过，或者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但您知道是谁第一个把它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吗？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就通过戴明的散文《基督山伯爵》，英译中第一人，曾将书名译为《岛雄记》，为您介绍清末外交官陈茂鼎和《基督山伯爵》英译中第一个译本的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十年前，有一张光绪年间护照在网上流传很广，护照四边绘以青龙，中间有鲜红印戳，品相完整，保存较好。当时嘉德公司以4000至8000元估价，最后竟以56000元的价格拍出。那是清末驻英大使张德仪发给参赞陈茂鼎的一张回国护照，时间为光绪31年2月，即1905年春。这张护照珍贵处在于它里面的内容十分丰富，上写陈茂鼎3年差满，携卷而归，搭坐德公司普尔生船取到上海，转船回福建原籍，然后赴京供职，随带根毅一名，使女二人，大小行李共52件。我们注意到这张护照在拍卖时有对拍品的描述：陈茂鼎，字征宇，福建闽侯人，末代帝师陈宝琛之侄，光绪16年中进士，曾任外务部确算司员外郎，外务部就是后来的外交部，确算司是其下属的4个司之一，专管关税、商务、行船、财币、邮政以及出使经费等。员外郎为从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司长。陈茂鼎是光绪28年跟随张德仪出使英国的，这一去就是3年。这次归国，普尔生轮船上那52件行李，不仅装载着陈茂鼎满满的收获，更大收获是在陪同他的夫人身上，因为他除了这些年精心照顾丈夫在国外的衣食住行外，还为他怀上一个孩子。这一路上他都是挺着大肚子陪同陈茂鼎站在轮船甲板上的。就在返回原籍不久，这个风浪中孕育的胎儿顺利降生，陈茂鼎给孩子取名陈怀英。
3: 然而比之船上的行李、夫人肚里的孩子，还有让陈茂鼎更感觉贵重的东西，就是那些箱子里放置的94卷厚厚稿纸，那是他利用在英国工作余暇翻译的书籍。据张德仪巴树奇记载，陈茂鼎作为参赞期间，经常跟随他出入白金汉宫、英外务部、西敏寺教堂、圣詹姆士宫进行外事活动，这还不包括他本人受邀约去歌剧院看戏、画廊看画展、茶艺馆品茶、参加当地名流举办的各种宴会等诸多事宜。开始陈茂鼎还觉得新鲜好奇，可越往后就越觉得自卑，深受清朝孱弱国力影响，让他明显感到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低人一等。从外交层面讲，他们这届大使没做出什么功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张德仪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保工条例，要求英商在南非开采金矿招收华工时，必须保障在运送他们的船只上改善伙食。个人层面讲，陈茂鼎深感象征愚昧、落后、闭塞的长辫子成了他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他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上书光绪，恳求割掉脑后辫。

0: 辫子，他也由此成为清朝外交官中剪掉辫子的第一人。陈茂鼎是一个颇有抱负的年轻人，很早就明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尽管他没受过系统的外文训练，但在过去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京一职时，旁边就是京师同文馆，他经常去那里蹭课。大使张德仪也很喜欢这个有文笔功底的年轻人，他写道：张兴时雅爱文字，交涉文读，西伪诸君多所见白，争与游
1: 解西方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准备以后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可对于国内固步自封、落后闭塞的民众，该如何让他们了解蛮荒一般存在的西方世界呢？就在这个时候，陈茂鼎接触到了《基督山伯爵》。这本出版于19世纪中叶的传奇小说曾被翻译成英、德、俄等不同版本，在英国上下阶层妇孺老幼中争相传阅。陈茂鼎一旦拿起这本书就再也放不下，他深深为里面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有力的语言、活泼机智的对话所吸引，尤其是小说中到处弥漫着对欧洲异域风情的场景描写，最能展现欧洲各国的全貌。于是陈茂鼎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介绍给自己的国家，让国民能更全面、更客观、更详尽地了解世界呢？随同张德仪出使的参赞们大都携带有家眷、仆人，长期住在清驻英大使馆显然不妥，他们来到伦敦不久就纷纷在外面找房子租住，开始是在伦敦城内找。比如一位叫马清晨的参赞就选择了帕米拉大街第15号，与夫人子女同住，后夫人去世，也是感觉城内的房子价格太高，他就又找了伦敦郊外的一个地方，每星期租金是5英镑5先令，这在他们这些每月挣360两银子，1两白银相当于0.5英镑的二等参赞官眼里已经算便宜了。故此陈茂鼎也在贺恩山下一个叫做半月巷的村庄找到世代居住于此的黎氏房东，租下一座二层小别墅，还给他取名愣登楼，不仅为图便宜，更是为有一块幽静偏僻的地方以完成易住的恢宏工程。
0: 贺恩山位于诺伍德山脉和泰晤士山谷之间，风景秀丽，林木葱茏，每逢冬春之交，粉红色的杏花就开遍山野，愣登楼周遭更是鲜花遍植，禽鸟啾啾，完全闻不到尘世的喧嚣，宛若一处世外桃源。他在这片村庄结识了很多英国友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格林利女士还特意携了家眷搬到房东黎氏处，与之比邻而居。陈务鼎每当得了空隙，或者就会与格林女士一起考定方言，讨论异俗，出入百世，纵横五洲，或者就是独身一人，周览村落，杂花芳草，曲沼小桥，往往流连忘返，过得好不惬意快活。在乡下这段日子给他的译作带来莫大的灵感和激情。当然这样一部煌煌100万字的巨著，要把它译成中文何其难也，况且他还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译者，更尴尬的是他还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和不解，但他仍然抱着坚定的信念，也是仗着自幼打下的古文底子，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翻译。到了临离开英国的那一天，他已经翻译出94个章节，约占全书的10分之9。只是陈茂鼎是用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难免磕磕绊绊，晦涩难懂。而且进入20世纪初，英译中还是个刚刚兴起的事物，许多名词用语还不规范。比如流经伦敦城的泰晤士河，他译成达米斯河，基督山译成莽吉图，就连书的题目也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基督山伯爵》，而是叫做《岛雄记》。陈茂鼎为译这部书还给自己起了笔名达米斯钓客，这大概是因为每值天气晴朗，他站在自家

0: 阁楼上都能远远眺望到泰晤士河和桥上的两座钟楼吧。
1: 再说陈茂鼎乘普儿生轮船回国后，先是护送夫人回福州，安全生下孩子，休息几日，这才举家赶往京城复职。朝廷对他完成出使使命大加赞赏，升他为外务部郎，又因为刚成立储财馆，让他担任储财馆提调及馆长。陈茂鼎在这个岗位一干又是三年，为自己国家培养出不少外交人才。繁忙的工作反而把他辛辛苦苦的译作工程给耽误了。严复、林殊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翻译大家，与陈茂鼎又是同乡，交往甚密。当时他们也是看出这部译作的价值，劝陈茂鼎尽快译出全文出版，可惜陈茂鼎没能采纳。结果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基督山伯爵的另一个版本，虽仅是翻译该书几章，但毕竟让人抢了先机。
0: 陈茂鼎似乎并不以为意，他积极参与发起了立宪运动，与同僚筹划设立咨议局和咨政院，类似于两院制国会。辛亥革命后，他又担任国务院秘书、外交部参事、国会议员，译作反而被搁置一边。后来陈茂鼎身体不好，就委托自己的妹妹陈茂恒继续翻译自己没有完成的篇章。陈茂恒燕京大学毕业，也是为人称道的才女，有著作闻名当世。陈茂恒将《岛雄记》未译完的23章全部以兄长风格译出。1940年，陈茂鼎在北京病逝，陈茂恒带着兄长心愿未了的译稿，全家移居上海。1946年，陈茂恒找到兄长生前好友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将全部译著交付与他，殷切希望能由这家闻名遐迩的印书馆出版。因时局动荡，《岛雄记》一书到底未能顺利出版。直到2019年初，经过陈茂恒的儿子赵之云长期保存，他的儿媳徐婉云多方奔走，陈茂鼎的孙女陈斌亲自校刊，这本历经一个世纪之久的《岛雄记》才得以正式出版，终偿所愿。
1: 好了，戴明的散文《基督山伯爵英译中第一人》曾将书名译为《岛雄记》，我们欣赏完了。陈茂鼎1902年出使英国，数年后开始翻译《基督山伯爵》，完成90%的工作后，委托妹妹继续。1940年他去世时也未能出版。基督山伯爵的各种译本不断出版，这本《岛雄记》似乎不再被需要，直到2019年才终于与读者见面。说起来，这主要是因为陈茂鼎没有把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当成必须尽快完成的事情。作为外交官，他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以至于时过境迁，作品蒙尘，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琼台》。
2: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李白的《琼台》。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碧玉连环八面山，山中亦有行人路。青衣约我游琼台，奇木花芳九叶开。天风飘香不点地，千片万片绝尘埃。我来正当重九后，笑把烟霞俱抖擞。明朝拂袖出紫薇，壁上龙蛇空自走。李白种悼是有诗可考的，琼台就是他的一首访悼求仙的诗篇。诗歌的大意是，我不愿意住在豪华的宫殿，只想要朝着天上的琼台飞去。绿色的溪流环绕着四面八方的群山，深山里面也有可供游人行走的道路。年轻的书生约我一起去琼台旅游，

0: 里已经树木茂盛，花朵芬芳。风吹起，花瓣芳香还没有散尽，叶子就已经纷纷落地了。我到这个地方正好是重阳节之后，在烟气和云霞中，我精神振奋。明天，我将拂袖飞天而去，只留下我写在墙上的龙飞凤舞的文字。开元十五年秋天，25岁的李白意气风发，怀着四方之志，仗剑出蜀，辞亲远游。这一年，他来到天台山，一是想瞻仰仙山，二是要拜师会友。他一到琼台仙谷，就被这里的自然风光、仙宗道迹所陶醉，沉迷忘返。这仙境一般的天台山给李白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于是他动笔写下了许多歌颂天台山的诗作。除了琼台、天台小望、题桐柏冠等都是流传至今的佳作。天台山与新昌的天母山相连，从晋宋时代起，这一带就有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之称。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足迹遍天下，曾三上天台山。天台山如今名列国家级风景名胜景区，而要论天台山的自然风光，石梁地区则是它的精华。其中的景致又有以石梁飞瀑为最。在通向方广寺中院的拱形古石桥两侧，有两股小瀑布，它们趟过一片裸露的褐色岩层后汇合，再从一处绝壁上跌落到下面山谷里的深潭。瀑布并不稀奇，最奇的是在瀑布上面有一道天然石梁，凌空横架在瀑布两侧的山岩上。当年徐霞客曾冒险登上石梁，而石梁下面就是急流飞泻、吼声如雷的瀑布。站到山谷底下往上望石梁，气势更加巍峨，那瀑布就像从山顶落下，中间被石梁一挡，积聚力量喷浆出来，冲出一条雪白的水路，咆哮着跌落到几十米下的深潭里，扬起漫天水雾，然后沿着潺潺小溪流向山外。天台山的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人文景观也是悠久灿烂。坐落在石梁飞瀑的边上的方广寺便是一例。方广寺始建于东晋，原有上中下三院，上院已毁于一场大火，下院相传是500罗汉的根本道场。走进500罗汉堂，堂内500罗汉神态各异，活灵活现。行走其间，宛如在一座古代雕塑展中，瀑布如此威势，一见之地的境地里却让人觉得静谧，或许便是心境之理吧。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这句诗堪称宣传天台山的最佳广告词。连帝王宫阙都不想住，却要到这天台山来，可见天台山在李白心中是何等有吸引力啊。如此仙山胜景，您是否想沿着李白的足迹一睹它迷人的风采呢？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我想我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
4: 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据我了解，插画师这个职业也是最近不少年轻人非常喜爱和向往的一个职业。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这么一位被称为插画师鼻祖的外国画家，一位咱们中国古代的著名插画家，同时也来说说那些大家最为熟悉的插画作品，语文课本里的插画背后的故事。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咱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位人物就是来自捷克的一位艺术大师阿尔丰斯·穆夏。在这位画家的身上，既有着捷克国宝级画家的称号，也有着插画师鼻祖的美誉。他还被艺术界戏称为是一位来自19世纪的网红画家。穆夏作品展曾经到访过我国，在广州和南京进行了巡展。那穆夏是一位什么样的画家呢？他和插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阿尔丰斯·穆夏1860年出生于捷克的一个小镇上，他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他从小就是教堂的唱诗班成员，是看着教堂里的巴洛克艺术品长大的。虽然父亲希望他长大后能进入法庭工作，但穆夏自己却选择了以艺术为生，高中毕业后就一个人搬到了艺术之都巴黎。前头我说到，有人戏称穆夏呢是一位来自19世纪的网红画家，不过成为网红那是他34岁之后的事儿了。在成名之前，穆夏给演出公司画过布景，给城堡做过室内装饰，甚至还设计过一段时间的墓碑，但是没有一样工作能出名能挣钱。那个年代出身贫寒的艺术家得靠艺术资助人的资助才能维持生计，但穆夏的资助人却中途放弃了他。他为了谋生，只好承接了大量为书籍和杂志绘制插图的工作，可惜报酬都非常低。穆夏经常要借钱度日，平时只能吃点煮豆子充饥，生了病也没有钱去看病，真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了。转机就发生在他34岁那一年，当时巴黎有一位很有名的女演员叫莎拉·伯恩哈特，这位演员不知道怎么听说了穆夏这个人，决定请穆夏为他的一部新戏画海报。穆夏穿着租来的燕尾服到剧院去看伯恩哈特的演出，然后就在剧院旁边的咖啡馆里画出了海报草图。非常幸运的是，他的草图通过了，那张风格独特的海报随着演出的成功很快被大众所接受，就连海报的复制品都卖出了好多张，而穆夏这个名字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巴黎的新宠。这个时候距离穆夏搬到巴黎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女演员伯恩哈特对穆夏的作品很满意，于是就成为了他的新的资助人，并且跟他签下了6年的合同。这份合同的内容包括为伯恩哈特设计招贴画、演出门票以及舞台布景和戏装。有了明星的加持，穆夏的名气就越来越大，其他订单

也是纷至沓来，木下彻底红了。在艺术史上有这么一个流派，叫做新艺术运动，特点是以装饰为主，大量采用有韵律的曲线和优雅的花卉等元素。木下就是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涉及到了插画、海报、绘画、剧院设计、珠宝设计、装饰艺术等等许多领域。木下对他的祖国捷克怀着深深的热爱，他为捷克设计了第一套邮票、第一套纸币、国徽、警察制服以及布拉格著名的圣维塔大教堂的彩绘玻璃。1939年木下在捷克病逝，而他的艺术风格至今还影响了当代世界，影响力遍及艺术领域、出版领域、建筑领域，甚至是时尚领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插画，说完了来自捷克的插画鼻祖艺术大师木下，接下来还是从一场展览出发。国家典籍博物馆个展览叫《出相入圣：中国古代书籍插图展》，展出了50本带有版画的中国古籍善本。说到古籍里的插画，甲骨文跟竹简上肯定是不适合画画的。不过自从隋唐时期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此后诞生的不少古籍上就纷纷出现了插画的身影。宋元时期，在医学类和文学类的图书上开始广泛出现插画，到了明清时期，版画名家辈出，更被誉为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咱们现在管书籍叫图书，图书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晚清有一位大学者叫叶德辉，他就说了一句话，叫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那咱们就来聊聊中国古代的插画家。其中有这么一位杰出人物，是明末清初的画家陈洪绶。近年来在古画拍卖市场上，陈洪绶的画很受欢迎，卖2000万一幅都很正常。陈洪绶是浙江绍兴人，据说他4岁那年到亲戚家的私塾里念书。有一天亲戚有事外出，跟家童说，这面墙壁刚粉刷好，你好好看着，别弄脏了。亲戚离开之后，这个陈洪绶呢走进了这间房子，在他眼里，这面新刷好的墙就是一幅绝好的画板，真想画点什么在上头。可是有家童在旁边看着，陈洪绶就说，小哥哥，你怎么不去吃饭呢？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弄脏的。家童听了就放心的吃饭去了。而陈洪绶的脑海里这个时候浮现了一尊不知道在哪儿看过的关公像，于是他三下五除二拿起笔就把关公画到了墙上。家童吃饱了回来一看，顿时吓得嚎啕大哭。没想到因为陈洪绶画得太好了，他的亲戚回来之后还以为是关公显了灵，不但没怪罪陈洪绶，反而又是下跪又是作揖，从此把这间房子当成了供奉关帝爷的地方。反正吧，关于名人呢总会有一些奇闻异事流传，到底是真是假就比较难分辨了。咱们还是来说说眼见为实的东西。陈洪绶最有名的插画代表作品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他为西厢记画的插图。他一共画了10幅美人图，分别呈现了崔莺莺写字、卷睡、倚楼、散步、拈花、斗鸟等等姿态。据说陈洪绶特别爱才女，而且也有图为证。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咏梅图中，陈洪绶就把自己和才女一起入了画。他画的是自己和一位正要提笔写诗的女子斗文的情形。

间对面的女子嘴角上翘，像是已经想到了用什么样的词藻来形容梅花，而陈红寿自己却是双眉紧蹙，搓着两手，简直就像一个考试写不出作文的孩子。再来说说第二个代表作，叫《水浒叶子》，这个就更有名了。这个叶是树叶的叶，所谓叶子指的是一种叫做叶子牌的纸牌，唐宋时期开始出现，是世界上最早的纸牌，据说也是现代扑克的起源。关于叶子牌怎么玩，有的说跟麻将差不多，有的说是玩行酒令的时候当酒牌用的。而现在保留下来最早的叶子牌，就是来自陈红寿绘制的三种叶子牌，分别是白描水浒叶子、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其中的白描水浒叶子只剩下了五张，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保留的比较完整，分别有40张和48张。由于陈红寿是非常著名的画家，所以他的作品才有不少能保留到现在，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既然叫水浒叶子，画的内容该好意，提武松的身大义、斩扫头、啾啾鬼哭鸳鸯楼等等。这套图一出世，不仅民间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了一般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以至于后人描绘水浒英雄的时候，人物形象都很难再脱出他的笔仇了。

闯九州。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插画。刚才说的这两位人物呢，一个是来自19世纪的捷克，一个是来自明末清初。他们的作品离我们现代生活都比较远。接下来要说的这些插画，您只要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就一定很熟悉。我要说的就是语文课本上的那些插图。我相信有很多调皮孩子小时候没少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涂鸦，给插图里的历史人物添上把胡子，戴上副墨镜什么的。不过咱们可不提倡这个，因为这些课本里的插图很多都是既有艺术审美价值，又能辅助学生理解课文的佳作，值得您认真对待。比如飞夺泸定桥这篇文章的插图是一幅油画作品，人物呼之欲出，画的是非常生动。这幅画的作者叫雷坦，是广州画院的一位专职画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他之所以能把这幅展现红军长征的作品画得惟妙惟肖，是因为这位画家本人曾经就是一位解放军战士。还有一篇课文的插图大家印象应该更为深刻，这篇课文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这幅画原本也是一幅油画，1959年，28岁的油画家詹建俊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刚刚成立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一批军事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在众多的创作主题中，詹建俊选择了狼牙山五壮士。不过完成这幅画的过程并不简单，詹建俊深入狼牙山山区进行了写生，还走访了当年跳崖的幸存者葛振林。画作完成之后，当时一些领导不太认同这种静态构图，要求画家一定要去表现战斗的场面。经过反复争论之后，这幅画才得以通过审查，最终出现在了小学课本上。接下来要说的这幅插图是一幅国画作品，课文叫《周总理的睡衣》，插图的作者是军旅画家华克雄。这幅画描绘的是当年70多岁的邓颖超带着老花镜给周总理补睡衣，旁边的小

0: 护士捧着睡衣，望着补丁上又匀又密的针脚，湿润了眼睛。1977年，华克雄完成这幅画之后，就把它赠送给了画中的邓颖超，邓妈妈。邓颖超收到画之后非常喜欢，把它挂在了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而且还回赠给了华克雄一方砚台。2014年国庆期间，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还曾经把这幅画和那方砚台组合到一起展出过。刚才说到这些语文课本上的插图，基本上都是从单篇的文章出发，去寻找适合配文的美术作品，然后把它们变成插图印制在课本上。接下来要说的这些插图则是来自同一位画家之手，而且他是专门为语文教材绘制的这些插图。那先来说说都有哪些图吧。您比如说带着银项圈在月光下刺茶的少年闰土，教会了我们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将相和，再比如三年级语文第一课让我们荡起双桨，画的是北海公园泛舟的小学生，还有五年级下册的丰碑，六年级上册的月光曲等等等等。承包了语文课本插画的这位画家叫王维振，是原人民体育出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顺便提一句，他不光承包了语文课本的插画，就连英语课本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李雷、韩梅梅的形象，同样也是出自王维振之手。说到李雷和韩梅梅，那后头的故事可就多了去了，咱们下次专门再聊这个。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插画，也就是书籍中的插图。有这么一位画家，他同样也承包了不少语文课本的插画，而且他也是专门负责名人肖像图，也就是那些经常被调皮孩子涂鸦恶搞的画。这位画家就是中国水墨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故事呢，要从1952年说起。那一年，周恩来总理收到一封莫斯科大学的来函，希望中方能提供一些素材，以完成他们学校大礼堂的世界各国科学家拼贴像。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认为，能代表中国科学家的人，李时珍和祖冲之最为合适。没想到找遍了各类古籍，却没有找到这两位科学家的画像。这个时候，周总理给了指示，画历史人物找蒋兆和，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蒋兆和的身上。说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大家肯定都知道，可谁也没有见过李时珍的画像。关于他的样貌，只在《本草纲目》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算是涉及到了：予窥其人，醉然貌也，衢然身也。大概意思是清瘦而温润。就是这句形容让蒋兆和想到了办法，他想起了当时京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先生，他的样子就可以用醉然和衢然来形容，而且他是名医，跟李时珍的身份也算对应。于是蒋兆和就照着萧龙友的样子画出了这幅李时珍的画像。您可能问了，这么多名医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一位呢？忘了跟您说了，这位名医萧龙友其实是蒋兆和的老丈人，这也算是就近取材了。到了画祖冲之的时候，蒋兆和的蓝本又成了科学家竺可桢。根据这个思路，蒋兆和又相继画了刘辉、张衡、张仲景、郭守敬等等古代人物的画像。这一系列的古人肖像中，杜甫像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幅。这幅画是蒋兆和1959年创作的，被纳入了高中语文课本，近年来更是因为各种版本的杜甫很忙在网上风靡。您猜猜蒋兆和画杜甫的时候蓝本是谁呢？ 答案就是他自己。蒋兆和画的杜甫骨骼瘦削，傲然孤寂，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杜甫本人无疑。能画出如此精神契合的古人肖像，恐怕不只是对镜描摹那么简单，也不只是凭借深厚的画功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对杜甫精神世界的理解和认同。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经典歌。

0: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流行音乐逐渐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但人们听音乐的条件有限。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这首歌成为当时的传唱经典，并用一对蓝色的眼睛征服了无数少女。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赵传算是当时摇滚的灵魂人物，不像港台音乐以情歌为主，赵传的摇滚大多都表达的是当时社会某种现象和基层百姓的生活状态，引起众多满腔抱负的年轻人的共鸣。而香港流行音乐也在这个年代逐渐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当时香港歌手以帅气外形、飘逸的分头为标志，被追逐时尚的歌迷纷纷模仿，对你爱不完的舞步和歌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每到人间四月天，世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想起他。他是谁？他就是张国荣。这里是音乐导航，他的歌声，他的电影，四处都是他，仿佛他从未离开过一样。而在所有人心目当中，他永远是我们的哥哥，无人能够代替。

在那一年，内地歌手以摇滚为主流。同样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节奏欢快、曲风清新的《童年》被全年龄层的人们所钟爱，成为了大街小巷脍炙人口的歌曲。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春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豆浆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饮品，它还享有植物奶的美誉，很多人会用它当早餐，每天一杯，也有人为豆浆会导致性早熟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的传言心有戚戚，对豆浆爱而不敢喝。那么豆浆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豆浆对我们身体都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好处，补充蛋白质。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不相上

下，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不如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也比谷类和蔬菜强得多。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大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呢可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哈，并降低血脂。有研究提到，大豆异黄酮能有效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豆浆中的钾含量也还不错，对控血压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调节激素水平。大豆异黄酮作为植物雌激素，对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呢，也能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有研究显示，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可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有分析数据显示，每天大豆异黄酮摄入26.3毫克，相当于15到50克大豆，可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对肠道健康有益。豆浆中含有低聚糖成分，比如棉子糖、水苏糖等等哈，它们都属于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中有益菌的增殖，对肠道健康有益。但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发酵产气，可引起腹胀，这对于胃肠功能较差的人可能不太友好啊，那就咱们少喝一点哈。那么它的第六个好处呢，就是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要想保证骨骼的健康，不仅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豆制品的摄入对预防骨质疏松也非常重要。有分析显示，大豆异黄酮可改善更年期女性腰椎、髋部、股颈的骨密度。也有研究显示，如果每天能摄入82毫克大豆异黄酮，6到12个月可显著增加更年期女性腰椎骨密度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豆浆喝多少最合适哈。大豆是豆浆的主要原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人群每天吃15至25克大豆及豆制品。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可以用15到25克的大豆加300毫升左右的水自制一杯豆浆。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益处多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别指望喝豆浆补钙哈。用15到25克的大豆打成豆浆，钙含量为19至47毫克。很多人打成豆浆后还会过滤掉豆渣，这会导致钙的进一步损失。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豆浆中的钙含量每100克仅为5毫克，这跟牛奶相距甚远哈，仅为牛奶的4.6%。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豆浆的传言哈。第一个传言，喝豆浆胸部会变大。答案呢一定是不会的哈。豆浆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主要呢起到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作用，并不会导致胸部变大哈。第二个传言呢，就是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答案也是不会的。
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最应该做的

是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哈。那在这里呢，还需要强调一点，自制的豆浆没彻底煮熟千万别喝，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后才能饮用，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这是因为呢，煮豆浆的过程中存在钾沸的现象，豆浆中呢含有皂素，这种成分加热到80度的时候啊，会出现大量的泡沫，给人感觉豆浆沸腾了，但其实这个时候的豆浆并没有煮熟，里面呢仍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胰蛋白酶抑制剂、脂肪氧化酶、植物细胞凝集素等等哈。如果喝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数分钟或一小时后会出现中毒症状，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那么预防豆浆中毒的关键一步呢，就是豆浆假沸的时候别关火，文火继续慢煮5分钟以上，等泡沫消失后再次沸腾一会儿即可哈。总的来说呢，每天一杯豆浆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益处，建议大家喝豆浆最好不要加糖，尽量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吃甜，可以加2颗红枣或一小把枸杞提升口感。另外呢，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后才能喝。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这种家庭负债率的概念。我们今天也请到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去正确对待这个负债的概念。好，我们来请出节目的老朋友，资深金融行业观察员赵新亮。赵总，欢迎您。
1: 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赵老师怎么来理解家庭负债这个概念？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负债吧。
1: 负债其实比较简单，说直白了就是这个，就是从外面这个借的钱，无论是从金融机构啊，还是从这个亲朋好友啊，这个欠了别人的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负债。
0: 就无论是跟个人借还是跟机构借，总之就是作为你家庭里面的一个你借别人的钱，那这就是叫负债。
1: 是的，
0: 不是你
1: 这么理解、啊、
0: 不是你家庭自己本身自己产出的钱，
1: 那是我们的资产。
0: 对，所以这就是负债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负债哈，那一个家庭会有几项负债呢？目前来看，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负债其实在中国这个发展呢，也就20来年的时间。像我们说的平时比较打交道比较多的这个信用卡，按揭贷款，还有这种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负债。其实还有一些负债，比如说融资融券，就是炒股，现在这个在证券公司这个可以借钱去投资，这融资融券是属于正规的。还有就是通过保险公司也可以借钱。大家可能很诧异，保险公司怎么借钱呢？
0: 对啊，那不都是我们往里存钱吗？
1: 对，保险公司其实有一项服务叫保单质押贷款。比如说我们投了这个年金险，这个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现金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要去退保的，随时可以拿回来的钱。但是你可以需要用钱的话，可以不用去退。
0: 这大概的比例是？
1: 这个比例的话，一般来说各保险公司规定都不一样，是大概是保单的现金价值的20%可以贷，而且利率很便宜。它是基本上是这个给这个客户提供的这一种流动性的便利
0: 啊，其实是一种服务。
1: 对，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其实贷款的品种是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负债的非常多，包括还从民间的去借钱呢，也有这种渠道啊，这个因为有个民间的市场嘛。其实几个主流的话，就是信用卡、按揭，还有这种小企业经营这个贷款是比较主流的。信用卡其实我们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的末才刚刚开始出现，最早的银行就是这个中国银行。那么这个按揭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98年房改之后90年的末，这个21世纪初才大家开始慢慢接受按揭这个概念。这个当时这个建设银行对吧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小企业的这种经营性贷款，就是小企业做生意以个人的名义去申请。那么这个叫做现在国家重点鼓励支持的这个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这种贷款，这是民生银行在2007、2008年就开始作为一个先锋，做的比较早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几个贷款的品种。
0: 明白。作为企业的这种负债概念，可能我们会听得比较多哈，觉得一家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这种负债，而企业必须要跟银行去借钱，
1: 是的，
0: 才能让自己发展壮大哈。就是很多人讲说，企业如果没有负债是很难做大的，说一个家庭要是没有一分钱的银行贷款也是不合理的，这句话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我们在念书的时候都听说过这个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对吧？就美国老太太，
0: 大家给孩子们准备一个小本儿，
1: 对吧定期跟孩子一起再开个会，看哪些钱花的是合理的，哪些钱是这个不合理的，然后让定期的去做一些这个调整。而且他控制的好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些小小的一些奖励，就鼓励他这个做好自己的财务预算和控制。
0: 明白。您跟孩子们之间，比如说您会把自己的一些在理财方面的哪些心得会多跟他交流呢？
1: 心得的话，比如说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写这个公众号嘛，我会写完之后会让他看，因为现在这个识字能力强了嘛，对吧？他有时候会看不懂，他就会很好奇，然后在那问，对吧？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主要是跟他的这个日常生活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因为每年都会有压岁钱嘛，他会关心他的压岁钱涨了多少，我就告诉他的压岁钱是怎么变多的，对吧？是通过银行的存款，那现在还没有学乘法，学乘法的话就是每年比如有压岁钱之后，然后让他算一算到下一年末你的压岁钱会变成多少。这个让他算完之后，等那个年末的时候，然后再去账户里去查一查，看看那个账上的钱和他算的是否一致，就用这种方式去不断的激发他的这个财富管理这方面的一个兴趣。
0: 明白。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啊，这个书的名字叫《钱不是长在树上的》，作者是这么说，他说家长一定不要对孩子在金钱的问题上说谎。他举了个简单例子，说什么你不想给孩子买他要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说这个月我没有为这样东西做预算， 或者你直接告诉他说我不准备买这个

0: 西，但是最好不说什么呢？我们买不起，妈妈没有挣够钱，不用这样很搪塞的理由。她的原因是什么呢？她说，你要在孩子的面前表现出足够的对于金钱的一种控制，是这项东西是你能控制住的。她觉得这是一个对金钱的一个健康的态度，我能控制它，我能控制它的支出。好吧，对于大家希望也有一个小小的启发。谢谢赵总，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谢谢，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

0: 唱得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885年的一天，在位于美国匹兹堡市的匹兹堡电讯报的编辑部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小姐，她点名要约见报纸的责任编辑乔治·马登。
2: 欢迎，可爱的小姐，我就是乔治·马登，听说你要见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3: 马登先生，不是我要见您，而是您在报上登了个寻人启事，点名说要见我。
2: 什么？对不起，我的小姐，我完全不记得有这……等等，您是说，您就是那位？
3: 是的，先生，我就是孤独的孤女，也就是您要找的那位作者。
2: 哦，上帝呀，对不起，我的小姐，我真是没有想到。
3: 没想到什么？没想到我这样的年轻姑娘，也能写出那样的文章来，是吗？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失礼的，只不过那篇文章的逻辑清晰，语言生动，我以为是出自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之手。
3: 马登先生，您凭什么认为女性就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呢？我只想告诉您，类似的文章我还能写出好多篇来。
2: 真的吗？那您愿不愿意试试再写一篇？如果依然这么好，我们报社就愿意为您提供一个正式的记者职位。
3: 没问题，先生，我接受您的挑战。
1: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男女平等已经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观念了。可是在130多年前，不要说咱们中国了，即便是一向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国，女性拥有的权利也是少得可怜。她们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更不能得到平等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但是即便在那样一个时代，也有例外存在，比如咱们小剧场里提到的这位年轻的姑娘。在那个女性权利极度缺乏的年代里，她在只有男人的记者圈里愣是拥有了一席之地，而且还做了很多男记者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因此名扬世界。她是谁？到底做了什么呢？父母离异，少年辍学，为何说他做记者？就是因为大写的不服。乔装打扮，卧底魔窟，为了写稿他有多酷？凡尔纳80天环游世界，这姑娘只用72天，她怎么做到的？年过半百上战场，她的生命到底为何能够始终熊熊燃烧？听天下和您聊聊传奇女记者娜丽·布莱的故事。1864年，我们的大女主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她的本名叫伊丽莎白·科克伦。她家的条件原本不错，老爹是镇上的邮政局长兼副法官，这可是体制内的铁饭碗。然而就在娜丽6岁那年，父亲重病去世，留下了妻子和足足6个孩子。为了生存，母亲改了嫁。不幸的是，这位继父家暴上瘾，动不动就对老婆孩子拳打脚踢，母亲不得不离了婚，带着6个孩子搬到了匹兹堡，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人。为了分担母亲的压力，身为长女的娜丽不得不早早辍学，她很想找到一份工作补贴家用。可是在那个年代，女性找工作是件很难的事情，即便是在一贯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女性也得不到平等的工作机会，报酬也比男人低得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一些人也在呼吁给予女性平等的权利。这些事儿，某些大男人自然是看不惯的。于是1885年，在匹兹堡当地最大的报纸《匹兹堡电讯报》上刊登了一个保守的专栏作家写的文章，他以大男子主义的口吻强调，美国女性应该回归家庭，回归厨房，做好贤妻良母。今天如果谁敢在网上发这么一篇文章， 八成都会被口水淹死。可是在当年，文章引起的反响却很低，毕竟在那时候，这种言论等同于大部分人眼中的废话。女人可不就是应该在家里当主妇吗？可是有一个人看到之后却出离愤怒了，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娜丽布莱。他想起了家庭生活的贫苦，以及自己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不公，一怒之下便以孤独的孤女这个化名给匹兹堡电讯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猛烈地批评了这篇文章的观点。在信件结尾处，他更是激烈地表示，
3: 这个国家正在把一半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勤劳白白浪费，妇女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
1: 娜丽的来信引起了匹兹堡电讯报的编辑乔治·马登的注意，他觉得这封信的观点犀利，逻辑清晰，语言生动，出于好奇，他很想见一见这位作者。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封寻人启事，寻找这位名为孤独的孤女的先生。对，他坚信这是一位先生，理由就像小剧场里说的那样。所以当娜丽布莱出现在马登面前的时候，马登是着实吓了一跳，眼前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只有21岁而且还早早辍学的年轻姑娘。好在马登这个人并不算保守，他请娜丽再写一篇文章，并且承诺如果依然能出色，他就为娜丽提供一个记者的岗位。娜丽毫无惧色，她挥笔而就写出了名为《女性面临的难题》的文章，讨论了美国现有的离婚制度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呼吁国家改革相关法律。这篇文章的观点依旧犀利，文字依然流畅，让马登非常满意。他当即聘任娜丽布莱为匹兹堡电讯报正式记者，娜丽也因此成为了这家报纸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雇员。当了记者得改名，这是什么道理？暗访血汗工厂，一国监督黑幕，哪儿都不受待见的她，最终能否找到职业归宿？刚当上记者，娜丽要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改名，为什么呢？原来在当年，社会大众一致认为记者是一份只适合男性的职业。不论是娜丽的本名伊丽莎白·科克伦，还是她的化名孤独的孤女，听上去都太女性化了。马登要求她必须给自己起一个男性或者是中性化的名字，避免刺激报纸的读者。经过一番思考，马登最后替他选择了娜丽布莱这个笔名。这个名字虽然在汉语一看就是女性，但是在英语里还算是中性，它来源于匹兹堡当地的一首流行歌曲。从此以后，这个名字开始在报纸上出现，只不过没人想得到不久的将来它将会传遍全美国。起初匹兹堡电讯报希望娜丽发挥她女性的特质，写一些美食、园艺、旅行、时尚之类的文章，但这可不对娜丽的胃口，她想写的是真正的社会新闻。为此她装成打零工的女工混入了工厂，体验女性工人的生存状况，报道了很多女工一天工作14小时却只能拿到5美元报酬的悲惨现状。此外他还调查了一些商店和公司腐败的行为，写出了不少揭露性的报道。这可是捅了马蜂窝，您要知道他揭露的这些工厂、商店和公司，那可是在报纸上投放广告的大客户，报社没辙了，最后只能把娜丽派驻到了墨西哥。您啊，有多远走多远吧，别在我们这儿惹事儿了。可即便是到了墨西哥，娜丽也没有消停下来。当然了，为了不让报社领导难办，他确实发回了一些关于当地风土人情的报道。可是很快他就又回到了自己喜欢的领域，社会新闻上。娜丽开始报道墨西哥当地的贫富差距、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审查部门对新闻的管制等等。这一系列报道让墨西哥政府非常愤怒， 甚至宣布要把娜丽带

0: 捕后驱逐出境。纳利倒也挺识相，他提早一步就先回到了美国，只不过在回国之后，他把在墨西哥写的所有报道汇编成书，起名为《在墨西哥的六个月》，直接出版了。当然，老东家肯定是待不下去了。纳利辞了职，但他依然想做记者，只不过他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舞台。1887年，23岁的他来到了纽约，直接敲开了当时最大的一份报纸《纽约世界报》编辑部主任科克里尔的大门。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大家对《纽约世界报》可能不太熟悉，这是当时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的老板也不简单，此人名叫约瑟夫·普利策。没错，今天美国最大的新闻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至于这位现任的编辑部主任科克里尔，那也是跟着普利策创过业、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换了一般的职场人，见到大人物估计多少都有点心里发虚，可是纳利却一点也没害怕。不仅如此，他还靠着自己卓越的口才成功打动了科克里尔，让这位大主任当场决定雇佣他。一位23岁的姑娘一跃成为了《纽约世界报》的正式记者，这在当时本身就是个大新闻。只不过在新闻的背后，少不了人们怀疑的目光。纳利明白，他必须用卓越的报道来证明自己。机会很快就来了。1887年9月，他接受编辑部的委派，伪装成一个精神病人，卧底进入了纽约市罗斯福岛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纳利体验到了非人的虐待，腐烂的食物，随时的电击，总之咱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黑暗精神病院的情节，很多都是纳利亲身体验后给后人留下来的。里面的病人之前也投诉过，但谁会相信精神病人的话呢？短短10天，纳利就已经快被真的折磨疯了。好在之后他被报社的律师顺利地接了出去，紧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新闻报道，后来又扩展成了一本书，名为《疯人院十日》。这篇新闻报道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以至于纽约市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宣布拨款100万美元改善精神病院病人们的生活条件。一篇报道一战成名，大记者为什么也开始筹选题？一本小说一线灵感，一个女人如何说走就走，独自一人环游地球。一天晚上，纳利和许多编辑记者一样，为一个问题陷入了焦虑，那就是下一篇报道该选个什么选题呢？在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很久之后，纳利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1: 哎呀，我要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就好了。
0: 就是这句抱怨给了纳利灵感。哎，我为什么不能去环游地球？在当时，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80天环游地球》风靡全世界，许多人都想效仿书里的主人公去环游世界。第二天，纳利去找了报社的总编，上报了这个选题。总编对这个选题非常感兴趣，然后干脆利索地拒绝了纳利。啥情况啊？他的理由是，我们只能派男记者去环游世界，你一个姑娘家独自旅行不安全。纳利是什么反应呢？
1: 很好，那我就去另外找一家报纸，从同一天开始环游地球发回报道，彻底打败你们的男记者。
0: 总编深知纳利的为人，这姑娘可是说到做到，她赶紧安慰，
2: 别冲动，别冲动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0: 此后报社内部进行了小一年的讨论，才最终同意了纳利的请求。于是在1889年11月14日上午9点半，25岁的纳利布莱从纽约的码头上船，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按照纳利的计划，他要乘船横跨大西洋， 抵达英国的南安普敦，坐火车去伦敦，换船去法国的加莱，经巴黎走都灵、布林迪西、苏伊士，过红海到亚丁，换船过印度洋，经斯里兰卡的科伦坡走槟城、新加坡到香港，在日本的横滨上船，横跨太平洋到美国旧金山，最后换火车回到纽约。经过纳利的测算，如果一切顺利，他就能创造一个新纪录，只需要75天就能够完成这次环球之旅。为了方便旅行，他只带了一个旅行包，里面塞了2顶帽子、3条面纱、1双拖鞋、盥洗用品和文具，还有1大罐面霜。在纳利后来的书里，他提到自己之所以带上一大罐面霜，主要是为了防止脸在不同气候下干裂，这也成了纳利最头疼的一件行李。因为罐子实在太大，导致他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都会因为这个罐子而让旅行包不能顺利地拉上拉链。那么这次环球之旅是否顺利呢？简单来说，非常顺利。在抵达法国之后，纳利还特意增加了一站行程，他去了法国的亚眠，因为那里住着一位他一直想见的大人物，此人就是80天环游地球的作者儒勒·凡尔纳。这时候的凡尔纳已经62岁了，他非常欣赏这个美国姑娘的勇气，只不过凡尔纳并不相信有人能够超越他设计的80天环游地球的记录。在分别的时候，他对纳利说，如果你能79天走完全程，我就会双手鼓掌为你喝彩了。此后纳利的旅程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受咱们节目篇幅的限制啊，我就不给您细说了，有兴趣的听众不如去找一找他写的书，名字就叫做《72天环游世界》。您没听错，实际上他最终只用了72天就完成了旅行。这本书里记录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里面还有对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的描写呢。总之一句话，1890年1月25日，纳利顺利地回到了纽约，整个旅行用了72天6小时11分钟，一个女性竟然创造了全新的环游地球的记录。在旅行中，纳利给《纽约世界报》发回了连续的报道，这也让他成为了美国的知名人物。当他横跨太平洋到达美国的旧金山时，有上万人在码头上迎接他。美国的堪萨斯州甚至直接打出了横幅：“到堪萨斯来吧，纳利，我们选你当州长。”

真正让娜丽激动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在到达芝加哥的时候，她收到了从旧金山转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凡尔纳先生和太太向年轻勇敢的娜丽·布莱小姐致以诚挚的祝贺。另外一件事，则是娜丽观察到，在欢迎她的人群里，有许多举着旗子的美国妇女。娜丽明白，这些妇女来欢迎她，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作为记者发回的那些报道，更重要的是，她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完成了许多男性都没能达成的壮举。他证明了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强大。环游世界之旅，走上人生巅峰，不当记者嫁富翁，化身老板娘的她如何对待员工，躲债避难，赶上一战，年过半百的她如何燃烧记者魂。

在为纽约世界报继续工作了几年之后，31岁的娜丽决定结婚。1895年，她嫁给了美国著名的实业家、百万富翁罗伯特·希曼。这段婚姻一开始并不被人看好，因为新郎已经73岁了，俩人

年龄差距太大。可事实上，这段婚姻一直维持到了1904年希曼去世。此后，娜丽继承了丈夫的财产和公司，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良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福利，甚至还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只可惜，娜丽最终被证明并没有什么经商的天赋，在之后的几年里，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好，还背上了巨额债务，甚至陷入了破产的边缘。1914年，为了躲避债务上的麻烦，娜丽前往英国度假，结果竟然赶上了一战的爆发。按照一般人的逻辑，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有多远跑多远，更何况此时的娜丽已经50岁了，已经过了敢闯敢拼的年纪。可是面对着一战这样的大事件，娜丽身上的记者魂再次熊熊燃烧，她不仅留在了欧洲，还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她从前线向美国发回了大量的一手报道，还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塞尔维亚和奥地利战区的女性。娜丽在欧洲一直待到了1919年，后来因为母亲病重才返回了美国。回国之后，娜丽以记者的身份加盟了《纽约晚报》，继续延续她的报道风格，聚焦各种社会不公，呼吁提升女性权利。直到1922年1月27日，她因为肺炎不幸去世，享年58岁。娜丽·布莱的一生用精彩纷呈来描述恐怕都不够劲儿。辍学少女成为大报记者，卧底魔窟，环游世界，这种事儿即便是放到今天也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她能活到今天，看到依然有人在宣扬女性就是不如男性，就应该做个家庭主妇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呢？我想她什么也不会说，因为只要他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回答。让人欣慰的是，今天已经有数不清的女性和他站在了一起。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

0: 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

0: 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8: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0: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2: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 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这样。
1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2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 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4: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 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9: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5: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4: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 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

0: 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泄流，持续下泄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泄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 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
4: 那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6: 好的，杨长。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梁畅，
4: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6: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4: 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7: 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

0: 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空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了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验测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验测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的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验测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
3: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4: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2: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物， 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

0: 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窟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0: 在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 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4: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
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2: 嘿杨昶你好。
1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个百分点，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吕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0。

0: 那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呢，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 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

0: 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六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 啊，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办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学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10: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9: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

0: 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回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0: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1: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那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0: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4: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5: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

0: 是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他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赋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0: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0: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啊，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 或者主动注

0: 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3: 20点整，
2: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6: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5: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我付，再点。
5: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5: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7: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5: 你多穿点啊，
7: 也是此时的我们。
6: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5: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第四届全国机关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许勤致辞；
0: 许勤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加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梁慧玲主持。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
0: 黑龙江打造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助力龙江产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4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0: 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8月27号，第四届全国机关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交流机关党建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郭文奇讲话，省委书记许勤致辞，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李志勇讲话，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金善文主持会议。
2: 郭文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聚焦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践行讲政治的根本要求，做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模范，进行守纪律的底线要求，做遵纪守法、风清气正的模范，进行负责任的关键要求，做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模范，进行有效率的标准要求，做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的模范。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注重抓在日常、融入经常，突出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提高模范机关建设的质效。许勤表示，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励各级机关干部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中担当作为。奋进十五五，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坚持政治引领、思想铸魂，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围绕中

0: 中心服务大局，推进机关党建与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坚持强基固本、当好表率，加强机关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坚持与时俱进，深化党建研究，推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智慧力量。李志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如何结合机关党建实际，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研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增强深化机关党建研究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推进机关党建理论实践制度创新。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把准深化机关党建研究的重点任务，力争取得更高质量研究成果。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坚持深化机关党建研究的科学方法，增强党建研究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用性，以高质量研究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此次会议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机关党建研究所、全国党建研究会机关专委会和黑龙江省直属机关工委联合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冯源，中央编办副主任黄璐，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娇平，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宋其超，海关总署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宋汝斌，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琦，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立军，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黑龙江省、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天津市、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湖北省、重庆市等有关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表彰了2026年度机关党建优秀课题研究成果，与会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部门机关党委、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
1: 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长梁慧玲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常委、副省长陈绍波就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作说明。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哈尔滨思和信息技术公司作发言。齐齐哈尔等11个市地、省委金融办等26家中省直部门作书面发言。
0: 许勤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许勤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对服务业发展地位和作用、趋势和特征、机遇和挑战、方向和路径的认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科技、软件和信息等服务，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大农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商务等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养老、托育、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服务普惠优质，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 推动文化娱乐

0: 旅游、体育等升级类服务优化供给，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推动心理咨询、健康管理、智能陪伴、特殊照护等个性化服务精准适配，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要着力释放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潜力活力，优化准入环境，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要素保障，坚持流量驱动，推进跨界融合，促进能级跃升，培养引进专业化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龙江服务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运用好四个体系闭环工作落实机制，奋力开创龙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及省属国企金融机构、在哈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服务业重点领域机构协会平台企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1: 今天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指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提升龙江服务业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2: 作为龙江服务业企业，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主动投身、深度融入全省服务业发展大局的信心和决心。
0: 提升信心的不只有作为企业代表发言的私核信息，会场中近一半的位置都坐着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他们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也更能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对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决心，
3: 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呢对服务业和民营企业的重视，我省各级领导的包联机制，积极地为我们先进的技术落地的场景来找这样的机会。
4: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服务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正在不断深化，我们将重点聚焦算电协同、绿色液体燃料、绿电直连、零碳园区四大新兴产业赛道，更好服务全省能源产业升级转型。
0: 大会上还对刚刚印发的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作出说明，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冰雪经济、现代物流、健康养老、跨境贸易等四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等发展目标，围绕科技服务、创新文旅10个领域、31个行业方向部署了重点任务，让龙江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深度嵌入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温暖民生链。
5: 我们将加大人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加大我们工业信息软件产业的发展，加大我们绿色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带动我们黑龙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的升级，
6: 加快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数字化赋能、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持续打造购在龙江、龙江好物、龙江味道品牌，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
7: 发挥好省级服务业工作协调机制作用，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快促进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全省服务业融合化水平。
8: 今天的会上呢，有一个词反复的出现，就是扩能提质。什么是扩能呢？我们的理解就是把黑龙江的看家本领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旅游康养、现代农业，把这些厚实家底的生产配套做深了，向美开放的门开得更大了，服务业的路子自然越走越宽。那什么是提质呢？就是让服务更聪明、更细致、更懂人心。工业基础、应用场景、科教实力，这些黑龙江都有，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自然巨大。而我们相信，随着不断的扩能提质，服务业能够既温暖普通人的日子，也托举起龙江经济的明天。
9: 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

0: 今年以来，在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梁慧宁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经各方面共同努力，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目标，坚定信心，加力奋进，以实际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强调，要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强的载体抓手，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以高质量规划引领推动各领域工作。 要着力扩内需，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实施六张网建设攻坚行动，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推进两重建设工作，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支持民间投资向新兴领域拓展，打好促消费政策组合拳，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 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常态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1: 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着力调结构、优供给、发钱力、稳增长，做好农业灾害防范，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活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 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开放平台，推动对外贸易扩量提质，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稳就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做好风险化解、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强调，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王和生。
2: 省政府组成部门、各市地政府行署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提起服务业，有人会觉得抽象，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上班路上的公交、下班街边的烧烤、长辈打来的电话、情侣看的一场电影，还有批发零售、教育金融、公共管理、科技服务。 农业工业之外的第三产业都是服务业。那么在黑龙江，服务业有多大分量？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近1.7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超过9500亿元，占一半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它还吸纳了全省近一半的就业，贡献了40%税收。那我们先来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呢，交通运输业格外亮眼。 上年度总量突破1000亿元，增速达到2位数。传统服务业如何助力经济跑出加速度？我们就先从交通看起。在龙运集团齐齐哈尔综合物流园里，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打包烤肉，速冻锁鲜后发往全国。作为东北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物流园，这里除了有高标仓储、专业冷链等硬件，还配套了装卸、转运、流通加工等服务。 已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高效的流通环节让每家企业平均降低运费5到7个百分点。一个园区的物流服务能力折射出交通运输服务业的跃升。过去5年，黑龙江新增仓储27万平方米，冷链仓储5.5万吨，背后是立体交通路网的支撑。铁路运营里程

0: 7230公里，全国第五，公路总里程16.9万公里，东北第一。黑河公路桥、通江铁路桥成为跨境物流新走廊，哈尔滨机场跻身全国十大航空枢纽，抚远江海联运畅通北凉南运新通道。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大通道撑起了大发展，助力龙江制造服务全球，龙江味道香飘四海。过去五年，全省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年均增速4.5%，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15.2%。传统服务业提质扩容，让龙江经济的血液循环更顺畅。随着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一批新型服务业态也在加速成长。生产性服务业由配套走向引领，从绿色转型到金融助力，从信息服务到科技赋能，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越深，产业升级的底气就越足。在哈电先进电机工业设计中心，为中石油流量检测研发的电驱动系统即将交付，解决油气行业机械传动提速难题。作为首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哈电先进电机目前同时承接能源、重工等多个行业装备设计项目，企业去年营收突破1亿元。过去五年，全省累计培育智能工厂334个，国家级试点示范121个，服务型制造企业59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长12.9%。龙江制造正长出龙江设计、龙江创新的翅膀。除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硬核动力，还有生活性服务业带来的温暖。它一头连着百姓越来越有品质的日子，一头连着内需越来越旺盛的活力。其中旅游业最具代表性，它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让市井的烟火旺起来，让万千从业者富起来。那今年1到7月，全省接待游客超过1.7亿人次，游客总花费2400多亿元，文旅热度正在从城市辐射县域乡村。今年上半年，全省县域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华夏东极到神州北极，从温泉之乡到火山之城，处处游人如织。就连传统农业县双鸭山集贤也吸引不少游客，把过路游调整成了过夜游。上半年，这座小县城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餐饮住宿消费超过30%的增长，还直接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今年暑期，当地七星山景区用工量就比去年增加30%。过去五年，全省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4%，文体娱乐业年均增长14.1%，演出经纪机构从60家增到336家，银发专列带来年均近1000万老年人来龙江旅居康养，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冰雪经济总规模突破3000亿元。
1: 15五开局之年，亮眼的答卷还在续写。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实现4855.2亿元，同比增长4.4%，蓬勃态势不减。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一批服务业重点项目正在黑土地上拔节生长。
0: 眼下，全省207个省级服务业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3期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国家算电融合试点的重要工程。黑龙江天有为科技研发总部加速推进，这是中国汽车电子第一品牌全球布局的驱动核心。绥芬河中俄智慧电商物流产业园2期建设正酣，将进一步放大向北开放的服务优势。
2: 用数字技术给传统服务业提质增效，把冰雪生态资源做深做透，升级口岸的多元化跨境服务。那么在政策托举、重大项目加持之下，把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优势，一步步打造特色鲜明、质量过硬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1: 透过数据和案例，我们能清晰感受到服务业的多元力量。它托举实体经济，催动开放合作，把土地收成变成远方订单，让工业厚重转化清零创意，使美好风光变成快乐旅途。前不久，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

0: 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我们相信，随着新政策落地、新项目推进，黑土地的服务业活力将持续释放，稳稳支撑龙江的产业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
1: 今天，2026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练在抚源举行。演练由黑龙江省疾控局联合辽宁、吉林两省疾控局共同举办，俄罗斯派出专家参演。演练聚焦新发蜱虫疾病、鼠疫境外输入、洪涝灾后防疫三大场景，300多名应急队员、40多台应急车辆投入实战。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

0: 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说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高吗，说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高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高，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她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

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我说你这个病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
上班

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有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有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自己。

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

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
都没解

0: 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庆老师，这个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说2年前啊，我老婆出轨了。我老婆出轨以后呢，我发现了，那么当时呢，两个人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难熬，这个他呢也告诉我说，其实他对家庭还是有感情的，而且后来他出轨的那个人，他也知道那个人其实很差劲很渣，那么我老婆呢也明确的告诉我，舍不得孩子舍不得家啊，经过这一件事儿之后呢，他觉得我和家庭对他来说都很重要，所以呢他是当时是说了想回归家庭的哈。这事儿呢，我当时也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另外就是我们确实也有感情，我就原谅他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心里边这个坎儿啊特别的难过，真的很难过。每次我一个人的时候啊，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在网上去搜啊，各种各样的人说的这些话，后来吧，我就在想，好像这个确实是，男人要是出轨了，回归家庭的话，可能这个家里边还能继续过下去；要是女人出轨了，回归家庭，是不是迟早得离婚啊？因为这件事情挺难忍的，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没想好。所以呢，也不知道和老婆该怎么聊怎么说。基本上我会觉得女人出过轨，好像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太难修复了。表面上看上去挺好，她现在对我也好，对孩子也好，我相信她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可是我这个心里边始终都觉得，当时我爱的那个老婆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是不是这个女人老婆出轨被发现以后，出过轨之后，这婚姻迟早就得完啊？这是一个挺难的难题呢哈。
1: 其实在众多的这个离婚的理由当中，其实这个婚外恋出轨是最经常

0: 或者这个离由于这个原因离婚率最高的这样一个原因吧。
1: 嗯，
0: 啊，无论是男的出轨还是女的出轨，
1: 对，
0: 但的确就是男人出轨跟女人出轨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说的这个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是说社会上对男人出轨跟女人出轨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本质上无论男女谁出轨，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夫妻之间、对于孩子的伤害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没有任何的差异。只不过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呢，无论是传统的思维还是在人们的这种潜意识当中，大家还虽然口头喊的是男女平等，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出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男女永远不平等。
1: 嗯，
0: 女人永远是被压在这个舌头底下的人。那个男人出轨呢，可能会更多的是说，比如说这种风流啊、啊倜傥啊、有魅力啊；女人出轨呢，那就是很低劣的一个评价，就是
1: 嗯，
0: 不守妇道啊，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一种评价。其实我觉得这个原因，究其还是大家的这种心里的就是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大男子主义、男权主义思想的一个作祟。
1: 嗯，
0: 我觉得包括现在这个听众，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虽然他。看在孩子的份上，然后觉得自己对爱人也是有感情的，
1: 嗯，
0: 然后原谅了爱人，但是心里呢，这个疙瘩是很难解开。其实解不开的不是说妻子出轨这件事情，而是他思想当中、心理当中这个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思想。其实出轨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许有他妻子身上的一些问题，同时这个作为丈夫肯定也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大多数人出轨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婚内、在夫妻之间找不到他自己想要的那种亲密感啊、那种归属感啊、那种满足感啊等等等等，所以他才会去出轨，寻找一个能填补他心灵空虚的这样一个人啊，即使是很短暂的满足一下自己心中那种空虚。其实我就从这个角度想，出轨的一方需要反思，那个觉得自己是受害的一方更需要反思。
1: 嗯，
0: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害的一方这个迫使对方去出轨了啊。至少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是需要这样去反思的。到现在这位听说呢，他两个人是不是一定过不下去了呢？其实真的如果说按照大的方向来说，还真的是，就是如果女人出轨的话，基本上就是男人头上一沾绿，
1: 嗯，
0: 这个生活可能就过不下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男人出轨呢，哎，老多女人会选择原谅男人，然后这个继续维持家庭。有的呢，真的是出于这个真爱，
1: 嗯，
0: 就两个人中间有点生活的小插曲，然后对方这个懂得及时回头啊，及时刹车，然后照样可以过下去。有的女人呢，可能是由于一些比如说经济的原因呢，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考虑啊等等等等，是维持婚姻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嗯，但男人呢，可能更多的就觉得，哎呀，这个他的老婆出轨了，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尊严或者面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所以很难选择真正的去原谅，最后选择离婚，这是这样的一个心路的历程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位听友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解开自己的那个心结。
1: 嗯，
0: 就首先我觉得你要放弃，既然你选择了原谅，那你就应该完完全全的去放弃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你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到底妻子出轨的原因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你应该想着我怎么去调整，怎么去修正，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两个人的关系这种健康的发展，也有利于这个家庭会越走越好。
1: 嗯，对，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确实处理的方法会不同哈。
0: 嗯，
1: 那么未来的情况可能也会不同。像这位男士说的，刚才我觉得大庆老师已经分析得非常非常透了，确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出轨，同样出轨，那么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0: 嗯，
1: 也会给另外一半内心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 一些感受哈，这个确实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跟我们对男人和女人的特定的一些看法，性别上属性上的一些看法也有关系。
0: 其实西方也这样，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有一些人，我们在做了这么长时间情感节目，有一些夫妇，他们可能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是男人出轨也好，女人出轨也好，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还能过得不错，
0: 对，
1: 能慢慢的复原，要给时间，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两年、三年，有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八年，可能是这样的，
0: 可能是这样，
1: 要给时间，而且，这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可能，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需要相互协作、相互理解的地方。有些时候，比如说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可能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随着这个时间，我们可能就不再让人觉得像现在这位先生，他是常常一个人的时候在网上去搜索这些消息，去回味这件事情。其实随着这个时间，有一些人可能慢慢的也就懂得我该放下的就放下了。
0: 对，
1: 我记得曾经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吧，节目中有这样一对夫妇，他们是妻子，这个当时也是出轨了，丈夫可能也是一样的心情，就是觉得很难过，本来是想离婚的，但是妻子恳求，没有能够离婚。那么后来呢，大概过了有两三年的时间，这个丈夫啊，查出了当时是好像是比较严重的糖尿病吧。那么这个丈夫是把这一切写给我们的。当他就是身体出现问题之后，他突然觉得以前自己计较的一些事情都没有那么计较了。也就是说包括妻子出轨这件事情，包括过去在工作上自己特别计较的事情，在人际关系上自己特别计较的事情，他突然会发现其实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的。
0: 对。
1: 当你比如说有了其他的事情，他会觉得其实目前健康是我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家庭的稳定和家人的平安是我最关注的事情。那自己生了病之后，他当时就觉得，如果家里人，我的小女儿、老婆、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他会有这种感觉，我印象还是挺深的。所以事实上在生活中，随着我们的际遇或者随着这个时间，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改变了。
0: 的确是。就孙岩刚才一说，我想起比如说这个问题，如果是比如放在两年前问我，或者再放的我更年轻的时候问我的话，我可能第一反应也就是作为男人嘛，那就离婚，就觉得这个女方不守妇道啊，她怎么样，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去谴责对方。当然这个听友也没有说妻子为什么出轨，其实出轨的理由是很复杂的，对吧？
1: 对，
0: 各种情况都有。无论是这个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其实对待这件事情，就是随着就是你是关注的是你个人的一个伤害，还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还是说整个家庭的稳定发展，其实你关注的内容不一样的时候，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会不一样。当然不可否认啊，无论是哪种出轨，无论是你关注的是哪个方面，即使你关注的是大家庭，就是你自身作为那个受害的一方，你总觉得受害的这个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比如像刚才这位听友在网上不断的去搜这样别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1: 对，
0: 其实他是
1: 在一遍的在强化自己内心的那个感受，是不是？
0: 尤其是我觉得在网上，其实老多人的这个言语或者言论并不是很负责任，
1: 不是很负责。对，
0: 可能他更多，比如跟这位听友可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就是经历的人，他可能说的一些话纯粹就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并不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你总是吸取这样的一些这种信息的话，反而会加深对自己的一个伤害，然后加深对这个关系的一个复原的一个障碍，其实是不利的。
1: 对，所以如果说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想过下去，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来开启自己的那。

0: 心，自己觉得很痛苦，那么你其实应该寻求更专业的帮助，因为这其实是处理自己内心的一个伤痛。
1: 嗯，
0: 如果说一般的人可能我们总是觉得，哎呀，这样的事情找别人说好吗？
1: 嗯，
0: 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内心处理不了的话，我们是该找别人去说。我倒是很赞赏这位丈夫，你看他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了，
1: 对
0: 吧？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您所在的城市如果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您可以找他们去说一下。当然找妻子说也是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无论是老婆出轨还是丈夫出轨，很多人是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处理过了，我们俩别再提了嘛，你别再说这事儿了，你说了这事儿我也，比如说那个作为老婆，可能他是出轨的那一方，他会觉得你别再提这事儿了，你提了我都跟你说了我错了哈，
1: 嗯，
0: 你再提我心里也挺别扭的，我知道你还惦记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如果是老公出轨，他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1: 嗯，
0: 你别再说了，你别再老跟我唠叨了，
1: 嗯，
0: 两个人都会回避。其实这个事情如果过不去的话，还是可以和对方说的。
1: 哎，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你在找这个真正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之前，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这种内心的感受跟自己的另一半讲。
0: 嗯，
1: 其实提这个事情不是说去指责他，说你出轨了，给我造成伤害了，然后你们这样不对，不是重复的提这些，而是说我现在真的是选择原谅你了，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把这个家庭持续下去，但是呢，这个我的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波澜，有些地方还是那么不顺，
0: 嗯，
1: 我的情绪感受还是有点不舒服的地方，我需要跟你去解决一下。然后呢，千万别因为比如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然后某一个动作或者某一个言语，然后让对方呢造成了一种误解。
0: 嗯，
1: 比如其实你心里是原谅对方的，但是呢，因为人的这个情绪是很难受理智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有的时候会非常不自然的你带出一些你不高兴的情绪来，
0: 对，
1: 其实你内心不是这样想的，
0: 对，
1: 但是情绪会有，这样就会影响了对方对你，你是不是真的原谅我呀？
0: 嗯，
1: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再这个重新和好继续过下去啊？其实，对方可能也坚定了要跟你过下去的这样一个决心，
0: 嗯，
1: 但是看到了你这样的一个情绪表现呢，他也会打这个退堂鼓，就是怀疑，
0: 嗯，
1: 所以这样导致两个人的这个距离会越来越大，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不如大家坦下。这个放下心来，然后非常坦诚的去沟通一下，包括说比如这段时间我的确可能情绪不好， OK， 那我可能最近跟你少说两句话，或者我自己一个人出去这个散散心，然后你别介意，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说的，这样说完了对方也可以理解，然后他也不会为你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或者言语产生歧义，造成更大的一个误会。
0: 嗯，对，这确实是夫妻两个人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1: 嗯，
0: 无论是丈夫出轨还是老婆出轨，
1: 嗯，
0: 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有多好。其实生活中好多人都会有这个感慨，
1: 对，
0: 这个不管这个家庭中谁出过轨，如果这个家庭还想再继续下去，如果觉得哎呀这个家里边最好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一团和气的，其实很多人内心可能都会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一出啊，如果当时没有出轨的那一出该有多好。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所以漫长的婚姻中哈，漫长的这个两个人一个家庭关系，两个人之间，嗯，可能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状态，也会有那个情谊不再那么浓厚的时候，
1: 对，有浓有淡的时候，
0: 对，也会有这个两个人相互之间有点疲惫的时候，甚至两个人会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还在吗？我们还相爱吗？
1: 对，相互怀疑的时候，
0: 相互怀疑的时候啊，甚至还会觉得嗨，就那么回事儿吧，这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也长了，嗨，他就孩子他妈啊，或者他就是孩子他爹，可能两个人是这种感觉，所以在我们这种和对方淡下来的时候，一旦出现外界的一些刺激和诱惑，有可能我们就会走偏。
1: 对，
0: 但是又有多少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当出现了这些各种各样的状态之后，在面对自己家庭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懊悔的，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懊悔的。
1: 对，我觉得大多数其实出轨就是那一刻，
0: 对，
1: 然后没有把持住，走偏了，
0: 对，
1: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就是真的是 跟出轨的那一方，然后重新去选择过日子那样一个状态，大多数人都不是那样。
0: 对，那是很少数，
1: 很少，
0: 就是我们听到的那样的故事，那样的情节，就包括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真的很渣的那种，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奔着想让自己的婚姻解体，非要去出轨的那样的人有，但是我们觉得那应该不是生活的大多数，
1: 少数，
0: 大多数可能就是像大庆老师所说的，就是那种那一刻突然犯晕了。那一刻突然没把持住，那一刻可能突然之间自己
1: 鬼使神差的
0: 走了出轨这一步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后悔。
1: 对，
0: 所以我们可能平时还是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其实甚至可以和对方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探讨嘛，其实就是坦诚的沟通。就不，刚才主持人虽然说了那么多，大家比如有浓有淡，有闲的时候，有相互厌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虽然是一种危机，但其实也是一个契机。
0: 对，
1: 这就证明我们两个之间有问题了。
0: 对，
1: 那可能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那是我们好好沟通一下，我们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那只要大家能够坦诚的说出来，那就有机会继续往前走，走出一个新的高度来。只有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这才是终结最大的一个句号。
0: 是的，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中。
0: 像下面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婆婆问的问题。她说，哎，我就想问一下啊，我这个儿媳妇特别不愿意生孩子，那我跟这个我先生，我们是非常盼望的有孩子、有孙子的哈，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劝。主要情况呢是这样的，我这个儿子啊，可能工作压力很大，那么在工作上呢也很忙，平时加班，忙碌的时候更多一些。在他们结婚两年的时间，我儿媳和儿子呢就有的时候啊会有一些争吵，后来我们在儿子那儿了解了一下，主要是儿子这两年工作压力很重，工作的负担也很重，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可能就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了。他说以前恋爱的时候当然是把恋爱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现在已经结婚了，就把工作放得比较重吧，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周六周日都在加班，所以两个人啊，据我儿子说感情就变得比较淡了，但是并没有说要离婚。那么我们呢也特别希望他们有一个孩子，是不是能好一点啊？结果呢我这个儿媳妇呢就是不愿意生孩子，以前没有这个想法，他现在就是以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来和我儿子置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能有孙子，所以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对于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我们看着又特别的着急。作为这个婆婆，我不知道我能帮助孩子们一些什么呢？
1: 哎呀，这个老人家特别希望有第三代哈，这个愿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要说的下边的话可能会让老人家有点这个伤心哈，就是其实我觉得生孩子呢，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生，这个还都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事情，这个最好作为老人家呢最好不要插手，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建议，就是给孩子们一些这个过来人的经验，比如说什么时候时间生孩子合适啊，这年龄的问题啊，或者你们现在生，然后我们可以出钱出精力来帮你们照顾啊，就是可以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建议，或者这样我们能做什么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能要求他们说你们该生孩子啦，啊，这样不行。关键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这位婆婆所说的，她这个儿媳妇儿跟儿子之间，由于这个可能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儿子工作上的问题，对事业上铺的可能太重， 疏于对两个人的这个情感关系进行维护，然后导致两个人之间有一定的小冲突。
0: 嗯，
1: 然后婆婆就觉得，哎呀，你们要是有个孩子的话，这样会不会这个就没有这么多冲突了，然后大家的关注点就会变了，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哦，这个观点一定要改。
1: 嗯，
0: 其实孩子的到来绝对无异于他们矛盾的解决，反而有可能会增添他们新的矛盾，因为孩子绝对不是解决夫妻之间矛盾最有效的那样的一个纽带或者一个方法。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还是要靠他们之间来解决。其实您这个婆婆现在已经看到了，就是儿子由于工作忙，对这个儿媳之间的那种情感上可能有所疏忽，导致两个人有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她应该更多的应该跟她的儿子谈一谈，
1: 对，
0: 尤其是从作为婆婆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告诉儿子，你这样做会对你的老婆产生一个什么样不良的影响，会引起你老婆什么样的反感啊，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有可能你现在想要孩子然后媳妇儿都不想要，都可能由于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说你工作努力就能解决问题了，你工作越努力，你把精力全放在工作上120%的，但是你在妻子身上放的这个精力越来越少，这绝对是无益于这个关系的发展的。你就挣再多的钱妻子也不会要的。
1: 嗯，
0: 因为
1: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您就像他儿子说的哈，恋爱的时候把心思放在了情感上了，
0: 对，
1: 可能一旦结婚以后就觉得我现在正是做事业的时候，事业上升期，有些人也并不是为了挣钱，他可能就是觉得在事业上要多花时间，
0: 对，
1: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得找到那个
0: 平
1: 衡
0: 啊，
1: 我们既要事业可能也得要家庭，
0: 对，
1: 如果说我们把也老婆娶回家了，然后我们连周六周日的时间都没有时间去陪她，两个人夫妻关系一下子弄得很差，那这个家庭和事业之间其实已经是失衡了。
0: 对，
1: 如果一个有能力的人，其实应该想一想，我怎么样在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上，找到一些平衡。
0: 对，
1: 甚至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人，那这个他们在职场上可能也会投入很多的精力，但是有一些人也会有这种规则，就是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我绝对不再把工作带到家庭中，或者说我工作再忙，我在事业上要做得再好，我也要保证那么我有一些时间是陪伴我的家人的。如果你做出了这样一个状态，

0: 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嗯，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二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少年启智、前田大然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吉守炼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上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维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1: 阿塞拜疆的一个球队，就是好多
0: 队，
1: 你得解释一下是哪个哪儿的。我好多人球，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0: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1: 林茨。
0: 林茨是奥地利的
1: 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
0: 的
1: 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0: 以色列的。
1: 啊、好、啊，
0: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啊，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列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列呢是
1: 斯洛文尼亚
0: 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1: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尼巴谢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0: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蒙德吧，他应该有3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对于里昂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主力的射手去了比利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偏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1亿+呀、啊、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 沙特联赛啊，又回

0: 来的，没理由非得巴切不出现。
1: 就简单说阵容，
0: 啊，
1: 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0: 对，
1: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0: 对，
1: 前
0: 还有
1: 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0: 塔利斯卡，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说
1: 前锋是穆里奇，
0: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包括阿克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嗯，
0: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1: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对吧？
0: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了。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最后这火速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1: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0: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1: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0: 对对对 对,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1: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0: 对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吧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1: 来，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嘛？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0: 布拉迪斯拉发，
1: 对
0: 吧？萨巴赫、
1: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0: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1: 然后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0: 对
1: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跟人5-1翻回来啊？
0: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

0: 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五次射正，直接转化为三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
1: 嗯，
0: 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能抢到第一位了。现在，
1: 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米9多的身高，
0: 对吧？那个
1: 不，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米9多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0: 嗯，对对。
1: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安因霍温。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0: 他欧战积分很高。
1: 三档呢是菲诺德、里尔、菲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四档呢是
0: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1: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对对对，
1: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土超
0: 上进攻，
1: 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菲内巴切加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沙巴巴库和维京。哎，沙巴巴库是哪儿球队
0: 啊？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1: 啊。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0: 对对，
1: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0: 抽签我觉得、
1: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
0: 也是阿塞拜疆的。
1: 对对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0: 哦，
1: 对
0: 啊，就是萨巴赫，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啊，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啊，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1: 教练在
0: 这些。对对对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1: 一档也说说，就是皇马这穆帅回来。
0: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没有罗德里，我让碧玺，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1: 扎紧篱笆打反击，
0: 对，
1: 打阵地。
0: 我边锋还有撕裂能力， 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啊，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危险，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1: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边每个人的存在。
0: 我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人家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1: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
0: 花了不少。
1: 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0: 哦，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的。
1: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0: 没戏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1: 马雷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0: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融入，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1: 曼城买谁了？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0: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
1: 、
0: 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吧，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1: 这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35亿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一看社区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基，射击盾的时候切尔基上来真正有2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2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基。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交学费，而且他一个冠军都拿不着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着，不信咱看着啊。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1: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0: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2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1: 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0: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间，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啊。要不然的话
1: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0: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 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1: 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0: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1: 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不就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0: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哎，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1: 嗯，
0: 接着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啊，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1: 要我就去动手把、
0: 啊、
1: 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0: 奥亚萨瓦尔，
1: 奥亚萨瓦尔买了吗？对啊，
0: 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的。
1: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0: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1: 他自己有可能，你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0: 对对对，
1: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了，应该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
1: 嗯、
0: 啊，而且他年龄也大，说白了。
1: 嗯。来，那最后再有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0: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1: 哦，可是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0: 对，
1: 还有四个队，还有罗马啊，罗马。
0: 还
1: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0: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1: 嗯。
0: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啊，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英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八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八强就算是及格了。
1: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0: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1: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1: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0: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有格林伍德，然后那个弗雷德，
1: 就是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的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0: 对，
1: 就是
0: 你
1: 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0: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1: 是
0: 你想想。嗯，
1: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着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天18时，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
3: 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4: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昏速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4: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碎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

0: 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他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啊，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2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5: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6: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

0: 梦，到会计，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达日堂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3: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2: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3: 对，
2: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2: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3: 未来会怎么样
2: 对
3: 也不知道。
2: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4: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

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

0: 成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滩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感其旧土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世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春日命。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0: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0: 陛下，张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程一月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

0: 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2: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乃是附主。

0: 哎呀！
1: 金朝佑，
0: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2: 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3: 阿公，
2: 好。阿爷。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着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苦，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2: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黎庶无摇，天下咸苦。
3: 父皇，这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易的地吗？
2: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
0: 王道

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 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时，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

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四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性命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1审判决。律师伊濑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

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10多10多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便

部十个县、五十六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时年仅一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战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李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1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1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2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2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2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

员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静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婷、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家，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

途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邓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四五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太难点了，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呢。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哎呦，是人是鬼？
1: 哎呀，哎呀，一般人能哈死下吗？啊，我就是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你这一整一咋的？哎呀，怕我能哈死下？
0: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哎呀，哎叔，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
1: 村头老李家
0: 啊，
1: 往前啊，短走啊，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0: 哦，
1: 哎，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找老李的去？
0: 啊，刚刚也有人找他。
1: 我对着去吗？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我老李家在哪的。
0: 哎，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1: 哎，你这娃傻的，真黑的家吗？啊，我连你长啥样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
0: 哦，
1: 哎呀，娃
0: 啊，
1: 你得是也要去老李家
0: 啊？
1: 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去他屋借个锄头用呢。啊，
0: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1: 哎，你这娃去，这干净的很着呢。走，
0: 行行行，走。
1: 停！哇！停！到了！
0: 就这儿啊！
1: 哎！对，就这儿。哎，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咋还跑得那么快的去？哎呀，啥是这么急的家？哎，老李，哎，把你锄头借个用一下。哎，老李，
0: 是不是没人啊？
1: 哎呀，爸去，老李。死人了！
0: 啊，
1: 死人了！
0: 谁死了？
1: 老李死了！
0: 啊！这是哪儿？放开我！秦焕元，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2: 撒小刀！
0: 啊！
2: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
0: 啊！
2: 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0: 什么？
2: 祭品啊。

苍天之命，以情同为媒，召先祖之魂。

0: 你们祭祀把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1: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汉奸，身负罪孽，负债自偿。
2: 撒小斗，

0: 好，醒了，醒了就好。
1: 烟杆子叔，
0: 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胆儿挺大的呢，可一见死人，嘿，你直接就晕过去了。
1: 叔，我梦见我和秦焕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0: 怎么了？
1: 是我爸救了我们。
0: 啊，你爸？
1: 啊，是啊，在梦里。
0: 在梦里？
1: 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焕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0: 什么什么？哎呀，难道这是命中注定？
1: 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是希望你去帮秦焕元一把，好替他报报恩。报恩？
1: 报恩？
0: 你爸他欠秦焕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
1: 啊，我爸欠了秦焕元他爸一条命？
0: 是啊。他们是旧相识。
1: 旧相识？
0: 对。那时候还是北洋政府管着中国，你爸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2: 这玩意儿咋还透着绿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指了条活路？
3: 老板，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2: 这东西是你捡的？
3: 是。
2: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3: 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2: 怎么说？
3: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2: 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来，这冲出去。
3: 你别碰我。
4: 钱掌柜，慢着。
2: 少爷，
4: 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强盗。东西给我，我长长眼。是个行货，眼力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3: 撒三亮。
4: 我叫秦旭阳，18了。你呢？
3: 我20了。
4: 你比我大，那我就叫你一声三亮哥吧。

0: 三两哥，这东西你尽管出价。
1: 说话算数，
0: 算数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2: 少爷少爷
0: 你别管。
2: 嫂桑亮啊，别不识好歹啊，赶紧出价拿钱走人。
1: 让我出价？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2: 啥啥啥啥？你胡说啥呢？
1: 我没胡说。
2: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走走走走。
0: 陈掌柜，三亮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1: 是啊。
0: 想法倒是挺大的。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了，三两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1: 我愿意。
0: 好，

0: 子。
1: 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啊？
2: 怎么样，还不错吧？
1: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2: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哦，
1: 还有更好的啊？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2: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哦，
1: 烟杆子啊。
2: 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啊？
1: 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2: 你可别欺负我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哦，
1: 你还会算命啊？
2: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洒三亮，十几年前跟着秦家人到上海做生意，还学了一身的本事。前些年去陕西收获的时候，结了婚还生了娃。你还跟秦旭阳称兄道弟，哎，你这古董铺子也是你在前头当家的。哎呀，
1: 行了行了，我看这些应该都不是你算出来的，是有人教你这么说吧。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哎，
2: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1: 西安毒了。哎，行了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2: 真的？
1: 别废话了，走。
2: 好。
3: 这些东西不由我说，你也知道撒品香。
4: 这是，哎，
1: 知道，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4: 你他妈，你说撒谎娘。
3: 你不说谁知道是跟俺在这做生意？
4: 就是你。
1: 各位大哥啊，各位大哥，东西啊是个正经东西啊，可是真的很抱歉，我收不了。哎呀，
4: 东西都看了。哎呀，
3: 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
4: 真是的，
3: 赶紧走，
4: 太耽误时间。滚滚滚滚。
2: 大哥，大哥你别走，大哥。
4: 哎，你给我站住。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啥人去啊？
3: 哎呀，哎呀。

0: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1: 在啊，在啊。
2: 要报他的名，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1: 对对，
0: 你去拿走，
1: 你们赶紧赶紧。啊，真是
3: 好啊，东西我收，啊，钱给你们放这儿。
1: 哎呀，这不就完了？
2: 滚
1: 滚，
2: 走
1: 走。

0: 三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
1: 我是
0: 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一件事。而且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
0: 三两个，你走吧，
1: 旭阳，
0: 我。
1: 好，我走。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要保重。

0: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
1: 他帮日本人做事儿，成了汉奸。
0: 但是秦皇岩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你又和秦焕元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1: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
1: 嗨，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叔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
0: 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小豆啊，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你帮不帮
1: 我？
0: 嗯，
1: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0: 苏教授，
1: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2: 好。哎呀，教授
1: 啊，
2: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1: 对，
2: 这件商代鹿形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1: 嗯嗯，
2: 您看这器型端庄周正，哎，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
1: 对，
2: 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1: 是啊是啊，
2: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1: 是啊是啊，
2: 嗯，
1: 连同孙承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2: 是啊。
1: 哎，焕元，
2: 嗯，
1: 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2: 嗯，他，
1: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2: 孙承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1: 啊。
2: 嗯，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嗯，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哦，
2: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1: 嗯，
2: 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嗯，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1: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
2: 嗯，
1: 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
2: 嗯，
1: 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有，他有。
1: 嗯
2: 嗯，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
1: 哦，
2: 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1: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2: 是啊，
1: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
2: 嗯，
1: 哎，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2: 哎，不会不会，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1: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2: 嗯，
1: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2: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给咱办好。
1: 嗯，好。范元，
2: 嗯，
1: 那个古董贩子傻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2: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1: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属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2: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1: 苦衷
2: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1: 哦哦，这个幻缘儿今天怎么怪怪的？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4: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他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5: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4: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6: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还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长线他这个人智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产妇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落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产妇险来保你。
4: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5: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4: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7: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8: 这沙蒿，
9: 沙蒿，
8: 嗯，
9: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8: 很喜欢下雨。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干长出来。
7: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8: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7: 嗯，
8: 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7: 到现在有个
8: 将近10年。
7: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10: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8: 对，我还有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10: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8: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着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7: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8: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10: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8: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子好。
10: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7: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8: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 它这边是盐碱水，铺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7: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8: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7: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8: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7: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8: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7: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8: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7: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8: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7: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8: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7: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8: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7: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8: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方法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
11: 他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他就是利用风的作用，他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7: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常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7: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11: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7: 如今叶慧萍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1: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的韭菜啊什么。
7: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萍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7: 今年叶慧萍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12: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7: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蚌，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11: 也有一些朋友问，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它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0: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茅屋宿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1: 挥别茅屋宿的葱郁林场，塞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13: 好的。中午1点呢，塞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2外国语学校总校长

0: 白帆，当时是快步的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这支人群中呢，赛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的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那洛阳呢，是赛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赛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一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赛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赛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赛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赛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赛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赛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赛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礼品，那希望呢让赛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赛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赛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1: 好的，刘佳。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6: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
7: 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 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6: 好的，张倩。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接下来关注丰县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6: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10: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11: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10: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11: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10: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1: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 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17: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察。

0: 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跟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
1: 到，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3: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2: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4: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4: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 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

0: 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休止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锈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砌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的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灾害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是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器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

0: 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1: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2: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4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4个台风呢，就带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1: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2: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4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3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3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 还要关注什么？
2: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7: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8: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7: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8: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
0: 对，
8: 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他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八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8: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8: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8: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
8: 对，
0: 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会道歉。
8: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7: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呢、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充分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说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的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对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 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8: 嗯嗯。
0: 哦，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

0: 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啊，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就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0: 对
2: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0: 对，
2: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有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0: 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2: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0: 是，
2: 对对对。
0: 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2: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0: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2: 它是有幻觉的。
0: 对，是
2: 有
0: 幻觉
2: 的。
0: 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 对，
0: 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吗？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它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

0: 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0: 嗯，
1: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
2: 嗯，
1: 对吧？那它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它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它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1: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2: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2: 嗯，
1: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2: 嗯
0: 嗯嗯，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
2: 嗯，
0: 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2: 哎，你还别说，何佳，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
0: 哦，
2: 啊，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
0: 对，
2: 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他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
0: 哎，
2: 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0: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2: 你看，
0: 哎，
2: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0: 是，
2: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

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

0: 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它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
1: 哦、
0: 哎，给你投喂一些哈，
1: 嗯，
0: 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1: 嗯、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0: 是
1: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
0: 一个
1: 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嘛，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0: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
1: 嗯，
0: 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
1: 嗯、
0: 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
1: 嗯、
0: 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
1: 嗯嗯、
0: 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那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
1: 嗯，
2: 那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呀、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
0: 嗯，
2: 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
1: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的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0: 嗯，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
1: 嗯，
0: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啊。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1: 嗯，
0: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啊，这个都是一样的。
0: 嗯，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1: 嗯，
2: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0: 对，
2: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了

0: 内容呢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于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
2: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需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
2: 对，
1: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2: 对，
1: 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一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2: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
1: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呦，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2: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像徐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1: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2: 对
1: 啊。
2: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1: 是
2: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1: 嗯，
2: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1: 嗯，
2: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是这个经济学出发点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试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认真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2: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
1: 嗯，
0: 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
2: 嗯，
0: 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 交通法规、劳动仲裁，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呀、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
1: 特别同意。
2: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1: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2: 是
1: 吧，是
2: 让你放心啊。
1: 我能放心吗？
2: 对，这个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哈、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体验，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是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的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2: 是，徐冉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吗？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1: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当然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2: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1: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Buddy。这个 Work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 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它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2: 对，
1: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对对对，
2: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啊。
1: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
2: 嗯
1: 啊，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2: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1: 哎，是是是
2: 是，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0: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这个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
2: 是
0: 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2: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1: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

0: 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八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厂。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1: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厂。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 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4: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冰湖溃决，
6: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1: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6: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6: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6: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5: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6: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6: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8: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周围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 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建设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

0: 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个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8: 哎，杨昶，你好。
17: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8: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昶。
17: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18: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

0: 77,000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5: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5: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

0: 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0: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2: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 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

0: 像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3: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
5: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7: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回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

0: 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0: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接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 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1: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2: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负责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1: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2: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2: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 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混淆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啊，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12: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12: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1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古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愿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

倒戈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着朝歌奔涌。朝歌如约在城中举火。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主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倒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要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玉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

0: 自然就会呈现。
1: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婚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0: 嗯，
1: 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
0: 嗯，
1: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啊，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
4: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2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0: 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巡游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3: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4: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3: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4: 对，
3: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4: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3: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4: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0: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军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尚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陛下，六国虽平，敢请旧主安节堂，仍有反抗之举。
6: 大锁天下，
7: 臣即刻全国通缉。
8: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6: 民心，课时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8: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6: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课时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春殒命。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0: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0: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

0: 商君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但是

0: 哎呀！
1: 金朝佑，
0: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堂，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2: 葫芦少奇，保护公子。
3: 阿姑，
2: 好。哎呀！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医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府，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2: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黎庶无摇，天下咸
3: 府。父皇，这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易的地吗？
2: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

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无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个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1: 3000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2000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铸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

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3集。
3: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游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凌问和临时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自己。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0: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3: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0: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3: 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那现在抓。

0: 叶启年想了很久，
1: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0: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酱园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1: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

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那间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石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11月

3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朱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备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袭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县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县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萧水，而从萧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县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

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100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十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儿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强利鸡，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熟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强利鸡，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说有一个旅店的店主有两个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那个相貌丑的反而得到喜爱和尊重，那个长得漂亮的却被轻视。这样看到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就问店主，你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却不喜欢那个长得美的妾呢？店主回答道，那个美的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却并不觉得她丑。女人生得美了，便容易引出偏见，这偏见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其自身。世间美丑的标准本来就没有定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相处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 就会处处受欢迎。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则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藐姑射神人。他的美超越了凡俗，正在于他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他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100%的回头率，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就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地走开了。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立志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

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啊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我就是一条小虫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

0: 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道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像清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4: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6: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

0: 一般的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95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星保障能力。
7: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9: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10: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 还组织

0: 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0: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1: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0: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技术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1: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晓刚表示，
0: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浪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1: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晓刚强调，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

0: 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2: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动作。我们首先连线前方记者马文华，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3: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时05分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5: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3: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察、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胡强介绍说，
6: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 并能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3: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一组五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归类摆放，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玉龙：
7: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科学统筹物资，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3: 记者从西部战区指导组了解到，截至27号中午12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次，直升机4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
2: 继续关注新闻，
8: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苗长浩报道，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邀请，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战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0: 接到，我是接到要动，战时主义烟雾征兆，掩护步兵下车，战场阵地执行。
11: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10: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举行。
11: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急伤点，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12: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
11: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轻中伤员窗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陆军第79集团军苑高伟介绍，这次军旅营3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13: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推进了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
11: 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 副总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
8: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8月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2: 总台记者刘畅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7号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双方重点就推动地区局势降级，打破军事僵。
1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0: 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

0: 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4: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1: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2: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3: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9: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

0: 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

0: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 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

0: 有序的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2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那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

0: 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的一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本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各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

0: 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1: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察，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球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5: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

0: 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 三潭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两三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后呢，其实现场一直处于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地的渔民告诉我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可以通过这个雨势大小和这个风浪的高度啊，感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面前有一片海域，那平时这里呢，当地告诉我是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左右的沙滩，那现在海水正在不断的往上涨，已经几乎淹没了一半了，而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主持人，
1: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呢重点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9: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呢，这个澳口它是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个地方也是依据着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还有一排的海景民宿。那为了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当地也提前将这里的40多名游客进行了劝离。那整个片区范围之内，它转移了低洼地区老旧住房的住户、孤寡老人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呢，温州市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了应急仓库，对各类抢险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保障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抢修作业。然后当地的消防救援局也是深入了小三盘村，开展了前置的隐患排查的工作，对于居民房屋周边的清洁电线杆进行了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可能出现的高空坠物以及设施倒伏等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温州全市截止目前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0: 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会直接给福建北部带来强风雨的天气。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
1: 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预警信息，一直到今晚8点，福建东北部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气象专家也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万存玲，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福建各地为应对台风都做了哪些准备？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福州的市区。那昨天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早上很明显，天气已经是阴沉了下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降雨，预计会在午后会有降雨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是于昨天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2级，并且维持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 26

0: 周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1: 那么气象专家提示哈、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0: 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10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雨场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万村玲。
2: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1: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2: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1: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

0: 声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2: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啊、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1: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卫星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3: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明年是雄安新区。

0: 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书解高校，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探访4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4: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3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6: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2: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7: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2: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

0: 据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7: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6: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9: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0: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回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8: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10: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呢，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那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8: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年内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最新机构预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可能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左右。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